昼夜温差适中，整体体感舒适。28号阴到多云，气温21到30度。29号多云，气温22到28度。30号多云转晴，气温18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镇江的烟火国风藏在一碗锅盖面的山木小锅盖里，这方寸的锅盖是锅盖面灵魂所在，藏着地道的市井智慧。锅盖面用的锅盖是由整块杉木制成的，直径略小于锅口，煮面的时候浮在沸水的表面，既能够防止面条溢出，又能够让沸水受热均匀，面条不粘连，口感更筋道。杉木的清香还会渗入到面条当中，添上一份自然的鲜香。这一做法始于清代，是镇江的民间匠人无意中摸索出的烹饪巧思，没有复杂的工艺，却尽显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小小锅盖浮于沸水之上，煮出的是一碗热乎的面食，藏着的是镇江千年市井的烟火。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打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出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哎，我们又打满鸡血的来到了各位的耳边啊，那真的是话筒一开呀，那是爱的死去又活来呀。希望大家上班路上也能像我俩一样的开心快乐哟。
1: 但是我说真的，这个五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哎，我还挺怀念的。
0: 五月份，五月份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月份。今天这个日子了，明天那个日子了。
1: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对，那今天是多少号来着？5月28号了，不会又有什么日子吧？
1: 又是一个谐音梗日子啊！
0: 啊，
1: 5/28，
0: 我爱发，
1: 哎，我爱发啊，全国爱发日。
0: 哦，爱发呀。
1: 哎呦，哦，你要发财是吗？
0: 不好意思，显得我太肤浅了。是的，我爱发，我心想谁能不爱发呢？这个发个财多好呢，是吧？
1: 这是，
0: 哦，我爱发。
1: 对，中国爱发和植发组织倡议设立的。
0: 嗯，
1: 为了提高大家对于脱发问题的关注度，倡导科学护发理念。
0: 嗯，哦，还真有这日子，不是你吹出来的。哦，吹出来的。哦，发很具体的一个问题，也是现在呢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啊，就是自打咱们节目呢有了视频直播，说到这儿呢插播一句啊，大家如果

0: 头发掉的少。哎，你头发确实很多，
1: 难得这好、这个发量王者
0: 很难得。
1: 另外一个感叹的多的就是，大部分人会说：“哎呀，丽姐，你这发量真多，但是你得洗头哎。”不怪我啊，你就是最近这个天气湿度太大了，
0: 就谢谢大家对他的关心，对我们的关心啊。这个发量之所以显得多呢，其实就是完全就是。不脱发，
1: 不脱发，对，是吧？嗯，
0: 而且有时候也靠粘着，是吧？
1: 因为太油了，它不脱，是吧？嗯，
0: 所以粘在哪儿？
1: 粘在头皮上呢。
0: 千万不能洗头发啊！我千万不能梳头发
1: 啊！一梳就掉下来了。
0: 跟个假发片似的。就是
1: 太可怕了
0: 啊！内卷的时代啊，人即使再坚强，那这头发永远是第一个放弃的啊。
1: 哎呀，说到这儿的话，很多人是忍不住一声叹息呀、那今天咱们就来在五二八这个日子，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那一点发的事儿吧。你一想到就掉头发的事儿，
0: 那想到可太多，我都不敢想啊。
1: 对，这个只是想想而已，不是说你真掉头发啊。有什么事儿让你一想到你就开始掉头发呢？
0: 头发都不够掉了、生活当中掉头发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你随便说一下就觉得哎呀替人绝望、真的、
1: 就这么说吧，现在各行各业呢也都不容易、之前呢咱们中国人头皮健康一个白皮书啊数据就已经显示说，当前我国啊脱发人群已经超过了2.5亿。也就是什么概念啊，平均每6个人就有一个人脱发呢，而且其中啊30岁之前这个脱发的比例啊高达84%，朋友们
0: 很高啊，
1: 较上一代脱发年龄直接提前了20年、也就是年轻人已经成为了脱发主力军了。
0: 这是从年龄上来看的、但是你要从职业上你会发现啊、职业不同这脱发的量也不一样。
1: 来来来，你说说最容易脱发的职业呢？
0: 所以你不想成为脱发大军的领头人物的话啊，奉劝各位啊、有一些职业要慎重一下啊。
1: 你说说看哪一些，咱盘点一下啊。
0: 第一就是广告人，做广告的。有一项网络投票显示啊，在经常加班的职业当中，广告设计师高居榜首，每天都在为了客户的奇葩要求在那儿挠头、头发一挠一大把呀，挠着挠着就没什么可挠的了呀。
1: 因为他们要脑力劳动，是不是？
0: 关键是甲方老虐你啊。
1: 这个不满意，那个方案不满意
0: 啊。正所谓甲方虐我千百遍，我待甲方如大雄宝殿。
1: 这什么话？这个是广告人，好像挺小众的一个词儿，我还没想到广告人能上榜，脱发上榜啊。
0: 就设计师嘛，就是。
1: 我一直以为是程序员之类的，因为他们也是脑力劳动。
0: 程序员排第二。
1: 他们也上榜了。
0: 程序员嘛，因为脱发的十大不良习惯，程序员占11个。
1: 怎么呢？
0: 就是他们工作的原因。正所谓格子楼里格子间，格子间里格子山，人送外号光明顶，照亮整个格子间。
1: 格子间的发电全靠头脑上那点亮光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哎呀，那你要说到这儿，像我们这种媒体人算不算也是格子间里的脑力劳动者呢？也算是脱发高危人群吧。
0: 算是。算是，但是不属于格子间。因为媒体人他天生比较被动。因为新闻他不可能说等你上班才会发生。
1: 这倒是的，
0: 对吧？每天说，哎，我们今天啊社会上固定啊，8点到晚上6点钟发生新闻，
1: 有事儿啊，
0: 其他时间别有事儿，那不可能的呀，
1: 不可能，就是谁叫谁到啊。
0: 包括你热点也不会说等你想工作的时候它才会轰动，对吧？中国医师协会等机构发起的第二届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当中，媒体人被评为是最透支身体的行业之一。主要呢，你跟前两个相比的话，你透支也就算了，还不挣钱呢，是吧？
1: 哎呀，你别净说大实话，不是这个媒体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已经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最重要的就把这句话说出来就 OK 了。媒体人是最透支身体的。你看看我们容易不？
0: 经常
1: 还不来给我们打个 call？
0: 咱们那些新闻的那边的记者啊，每天有时候万一半夜发生事儿，他也得出去。
1: 那是，
0: 对吧？你不能说我睡觉呢，
1: 不行，
0: 新闻就错过了。
1: 你就像我们上早班的，就是风吹日晒，下雨下雪。如果是要是极端天气的话，我们前一天晚上就不能走。对吧？就打地铺。
0: 正常都是人家第二天下雪了，路上不好走了，
1: 然后老板就说你可以稍微迟一点，没关系啊。
0: 或者说你今天上午就可以不来了， 我们就是，那你今天上午记得早点出门啊。

0: 这个确实我们得遵守一些规定啊。那当然了，还有就我们刚才盘点了有三类职业很容易脱发，第一个是什么来着？
1: 广告人。
0: 广告人。第二个是
1: 程序员。
0: 第三个是
1: 媒体人。
0: 其实我跟你讲还有一个职业，你好奇不？是哪个职业？一首歌曲之后我来告诉你。先听一下这一首来自周杰伦，哎呦好久都没有听周杰伦的歌了呢。嗯，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1: 这首歌叫牛仔很忙。

0: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2: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7: 撩你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8: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7: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9: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8: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9: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8: 我是张扬。
9: 今天是5月28号，五月份啊，每个日子都值得纪念哦。五二八就是我爱发。
8: 无爱发嘛，
9: 无爱发就是跟你头发有关的一个日子，咱们要保护头发哦。现在毕竟这个迫在眉睫了，
8: 这个是这些年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有三个职业啊、是比较容易脱发的职业，还有就是警察。
9: 哦，我们刚才讲了有哪三个职业，我先回顾一下。如果你刚上车的话，第一个是广告人，第二个是媒体人，第三个是
8: 媒体人，第二个是程序员。
9: 第二个排在第二位的是程序员，那第四位的是警察，是吗？
8: 对，因为警察长期熬夜，这不常事吗？对吧？公安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呢，治安警察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很多民警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睡觉啊！我不管是大神探还是小片警，都是工作忙，压力大，
9: 特别辛苦啊！
8: 有重要的专案要办的话呢，抽调警力、取消休假，这都常事儿。那有重要活动还得出任安保任务，对吧？全员全警动员，取消休假。
9: 是
8: 唯一的优势就是说他们那个职业呢，他有个帽子，
9: 能盖上是吧？
8: 头发你看不见，
9: 好。盾牌
8: 好一些，
9: 这个歌送给你们，向你们致敬啊！是，会不会正因为他们上班要戴那个帽子，才把头发磨蹭掉了？
8: 不是
9: 、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刚才讲了，这是排在榜单第四位的容易掉发的职业啊，排在第五位的呢，同样很辛苦，但是。是为我们人民生活、百姓生活保驾护航的医护人员。你想啊，他们是不能按时回家已经是常态了。
8: 对，
9: 每一天白天夜晚都是连轴转。门诊一坐大半天，手术台上望时间。
8: 挺押韵。
9: 特殊的职业使命啊，要求这个医护人员的工作不能有丝毫的差错。他们可以说是常年精神紧张啊，时常是用脑过度啊，然后缺乏睡眠呀。而且当你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的话，意味着你将要经历本科5年，规培3年，专科培训又3年，3年又3年，好不容易熬出头了，头发熬没了。不是我们讽刺你们，就是真的是
8: 很辛苦，
9: 向你们致敬。
8: 很辛苦，平时因为医生进行的脑力活动跟体力活动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外科医生啊。最惨的是什么呢？
9: 什么呢？
8: 最惨的就是医生头发都没了。这个事儿全世界的人民是无法接受的。这代表脱发没救啊！他都没头发了，怎么办？
9: 他是忙得顾不上头发了。再说了，你不觉得吗？就是他一身的才华，又能救死扶伤，在我眼里整个人都放着光，头不头发的不重要。
8: 但是啊。有那种专门治脱发的门诊啊，不是那种医院，就是那种美容机构啊。他当然他也是正规医生，
9: 然后坐诊的就是一个
8: 这个秃顶的人，怎么这很难让人信服，你知道吗？
9: 就是他忙的没时间给自己，就是医者难自医嘛，
8: 嗯，
9: 是吧？不好自己往自己的毛囊里边戳呀。
8: 就又跟我朋友说，他之前去做那个近视眼的激光的手术，
9: 嗯，
8: 做手术的医生戴眼镜，
9: 哎，方便看你更清楚啊。那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呢，也是。有部分这个媒体统计的，对不对？
8: 嗯嗯、
9: 但是呢也不一定说完全权威，我们就说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当然你身边可能也有你认为的一些特别容易脱发的职业行业，对吧？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8: 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就可以进群聊天了。
9: 当然了，我们今天聊说是说头发，但是我们这个大家可以互动的就是稍微扩散一些，发散一下思维。
8: 嗯，
9: 就是什么呀，这样的事儿让你掉了头发的，
8: 因为掉头发总有原因嘛，
9: 就是你最近在忧虑的事情，哎呦，我这事儿不能想，一想我头发都掉，是什么事儿？
8: 很
9: 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太丑了、
8: 哎、
9: 下面这首歌送给你的头发，就是你还正常吗？你的头发还正常吗？

0: 八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今天是528无爱发、爱发日啊。
2: 对，就来聊一聊头发。还有人给我们提议呢，说哎呀，你们今天聊头发528，明天529了，你们是不是聊喝酒啊？
1: 不要喝酒啊，喝酒对身体不好啊。
2: 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对吗？今天我们先聊透彻了，先聊畅快了，就来说说你那些头发的事儿。你最近啊，第一，你认为什么职业，你认识什么样的行业，就觉得他们这个很容易掉头发。第二，就是最近有什么事儿让你一想到你就会掉头发呢？
1: 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些职业啊，确实是工作相对来说比较辛苦一点，容易掉头发。那除了这些高危职业呢，脱发高危职业啊，还有一些朋友总结了比较容易脱发的专业，就学校里边那些专业。
2: 哦，专业。
1: 告诉我们，教育从娃娃抓起，脱发从学生开始啊。
2: 选专业的时候要谨慎一些，是吗？
1: 比方说，
2: 比方说
1: 跟医护人员一样。那医学专业那也是脱发的高危专业，对吧？
2: 因为他们学的真的太难了。
1: 因为从一个医学生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的进阶之路，那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脱发史，
2: 太艰辛了。他们需要大量阅读大量的文件，
1: 对对 对, 对, 对、
2: 文献，
1: 对对对，包括那个还有那些学法学的也是
2: 一样啊。他看书看的得太多了，各个方面都得看。你要说到这个法学啊，也是啊，别的不说，咱就说说这个法学专业学科日常。他们要学什么？我了解过的，他们要学什么？法理学，什么法治史啊，宪法、经济法、国际法，然后国际经济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民法，还有各种法律无数的分支，这都得背诵全文
1: 啊。但你要说完全背诵下来也不是，但是你得知道哪块在哪块。
2: 对，然后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面也有人讲嘛，说的我跟你们讲，这个律师压力也大的，容易掉头发的，
1: 对吧？你看啊，而且呢，所有法学专业的同学面前都横着一个大坎儿，江湖人称天下第一考的
2: 司法考试。太难了。
1: 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压力那可想而知，
2: 是
1: 啊。所以你们应该明白为什么国外那些从事法律的什么法官呐、律师啊，为什么要戴假发，你知道吗？
2: 照你这么一讲好像很容易理解啊。
1: 不是
2: 你瞎胡诌你知道吧？幸亏现在孩子已经到学校了，没听这些瞎胡诌的事儿啊。
1: 孩子也不能信呐，他也有思考能力啊。
2: 说到这个专业啊，我们说了这个法学专业，还有这个医药学专业。因为他们确实是需要学的内容太多了，很容易抓耳挠腮的啊，抓错地方，抓头发就把头发抓掉了，是吧？还有一些专业，他也容易掉头发。当然我们在这个广告之后可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是528，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头发的那点事儿，你有没有出现掉头发很多的迹象呢？
1: 或者说
2: 有没有心里开始恐慌呢？
1: 我们刚才没说全啊，你的那个行业也很容易脱发，
2: 你也可以来说说你的不易哦。可以添加大管家的微信就能进到我们的粉丝福利群啦。
1: 183-4481-1963，
2: 来自张学友，头发乱了。

0: 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我们班的同学都爱听，你要听哦。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3: 邮储银行证交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5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利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

0: 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1: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块，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0: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
4: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
2: 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喂，你还记得我吗？
8: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7: 没办法，
6: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9: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事，让你

0: 着去上班。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 啊。今天大家是不是想到，哦，马上我又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感觉这个有点脑壳子疼，然后就是有点掉头发呢？你可得保护好自己的头发，遇到烦恼的事情记得跟身边的朋友啊，多分享分享，对不对？然后不要太忧虑啊。
2: 今天是无爱发五二八嘛，无爱发全国爱发日啊，就希望各位平时都能够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头发。
1: 嗯，是的，
2: 实在拖的不行呢，该植发还是要植发的。
1: 我们刚才也讲了有几个职业，它是比较容易掉头发的。如果你刚上车，可能不知道，也很好奇，我给大家回顾一下。第一个是，排名不分先后啊，第一个医护人员，第二个警察，第三个媒体人，第四个广告人，第五个程序员，还有什么？还有律师是吧？
2: 还当然的，有一些专业，刚才也跟大家说的，什么医学专业，这都是相对应的，
1: 对，
2: 包括法学专业啊。
1: 我跟你再还有呢，除了医学、法学，他们要学的很多之外啊，还有一个专业，哎，可能你没想到，他们掉发也比较严重，土木工程专业，听说也是脱发的重灾区啊。
2: 对
1: 啊，每逢期末考试，因为他们要学的是什么，结构力学呀，什么理论力学呀，材料力学呀，这三大力学是很多土木工程专业三座大山是吧？
2: 对对 对, 对，
1: 还有什么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喽，什么钢结构设计原理喽，这些课程都是阵亡率极高的课程、啊，
2: 很容易挂科。
1: 稍有不慎，这个期末考试就会白考了。其实白考并不可怕。可怕的不是白考，是白发，就是你头发都熬白了，头发也白掉了。
2: 除了这些呢，还有就是不是在考证，就是在考证路上的会计专业。还有未来格子尖准格子山们的计算机专业。秃顶已经成为了这个群体的一个标志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脱发这个现象啊，也蔓延到年轻人群体当中了。
2: 对对对对，
1: 年轻人脱发也很严重了啊。
2: 危害程度仅次于拖延症啊。
1: 对，所以说，脱发的亲爱的朋友们，脱发虽然可怕，但是呢，一切因果皆有报，命里有时终虽有，命里某时某康考。虽然你都
2: 脱，怎么还唱起来了？感觉
1: 没法正常的读了。
2: 好好好，
1: 就是虽然你们都脱发了，但是你们的职业也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最强大的依靠。你看这句话，你听了是不是很舒服？这是我们真心的啊，谢谢你们。
2: 对。
1: 就是无论什么警察叔叔啦，还是医生、医护人员啦，设计师啊，程序员、广告人、媒体工作者啊，这些职业担负起了那些普通又繁琐的工作，日复一日才彰显出伟大来。
2: 所以脱发并不可怕，关键看这个发为何而脱。脱了发落在空中，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发固有一脱，
1: 脱的这个重于泰山呐、
2: 或轻于鸿毛。为幸福生活的努力，为社会责任的担当，为家人的快乐，为自己的成长，这样的脱发重于泰山。
1: 说得好。
2: 熬夜打游戏脱发，不爱干净脱发，吃得太油腻脱发，没事自己薅着玩脱发，还有总在那扎高辫然后往后勒导致发际线靠后和脱发，这种轻于鸿毛。
1: 是这样的。适当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多出去转一转，走一走，放松一下精神压力，这样也缓解一下这个脱发的一个情况。
2: 没错，
1: 真的，头发这玩意儿，你真的爱它，你不要发到用时方恨少啊。
2: 我平时说实话也不怎么用它、
1: 要用它的。说到这儿的话，你爱发，咱们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头发除了有这个，头发它干嘛有什么用啊？
2: 没用
1: 就不是
2: 薅了得了。
1: 不，就是你用你的头发做过头发之外的哪些工作？我来说一个，
2: 头发还有什么工作？
1: 我用头发掏过牙。
2: 我只用猪毛掏过。你的头发那么硬吗？
1: 当过牙线，因为我的头发质量真的很好，要不借你一根？
2: 我不要，我自己有牙线。怎么还有这种方式啊？
1: 你用你的头发做过哪些歪七八糟的一些事儿呢？一些工作呢？
2: 没有人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说到这个头发，确实有的时候压力过大的话会导致你掉头发比较严重啊。
2: 对对 对
1: 压力就是需要去释放、嗯、所以呢你就像现在我很同情一群人，我觉得他们目前的压力当然会很大、
2: 嗯、
1: 就是苏超的球员们，不仅是我们镇江队啊，我认为每一个队伍的球员他们的压力精神压力都会挺大的，因为他们都很渴望胜利，很渴望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对吧、
2: 嗯、但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嗯、这个我们都要坦然接受。
1: 对、嗯、这个而且你要相信无论是结果如何，过程当中咱们拼搏了、
2: 嗯、
1: 然后带给大家这个正向的引导了，所有的球迷都会不离不弃啊。
2: 关键是不仅是比赛当中、嗯、你比赛前你就得参与其中。
1: 对，你以为我们这个在乎的只有那几比几的结果吗？并不是啊，我们在乎整个看球的一个过程，热热闹闹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2: 没错，因为从5月30号当天嘛，从早上10点一直到晚上10点钟，
1: 嗯，
2: 在这个苏超这个现场啊、
1: 嗯、
2: 就是入口之前啊，就会有我们的这个苏超的集市市集，
1: 哎，
2: 镇江市集，
1: 嗯、这个是完美适配打工人的闲暇时光。这周末天气正好又很不错啊，
2: 没错，
1: 专治你的周末无聊。嗯、所以说，管你有没有抽中签，有没有这个入场券，但是场外你转悠不需要票的呀，对不对、
2: 嗯？
1: 你可以来吃好吃的，你可以来喝网红产品，
2: 嗯、
1: 你可以去看看车展，真的是应有尽有，逛很好逛、啊。
2: 哎，建议各位啊、嗯，因为这场主场迎战常州队嘛，建议各位一定。要尝一尝那个烤恐龙蛋的鸡蛋奶、
1: 知道了知道了、
2: 因为要吃啊，
1: 因为现场呢有这个超火的叫蛋蛋研究所，它也是第一次空降镇江啊、
2: 嗯、
1: 没有添加剂，没有预拌粉，只有这个波兰纯牛奶搭配的鲜鸡蛋，限制限售网红的烤恐龙蛋、还有鸡蛋仔，颜值是口感双在线啊，
2: 没错，
1: 连众多明星和百万网红都纷纷打卡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2: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呢、
2: 像联合国非遗级别的意式的手工那不勒斯披萨，
1: 嗯、
2: 也很好吃，玛格丽特那种经典的，包括公路咖啡特调的鸡尾酒，颜值也是很高的、
1: 嗯、
2: 俗称液体料理嘛，
1: 对呀、
2: 啊、还有像什么玫瑰拿铁呀、
1: 啊、
2: 鲜果酸奶沙冰啊等等一些非常多好吃的啊、各位都可以在现场品味得到，包括咱们镇江的老字号
1: 对
2: 也都在现场
1: 啊。那不光有好味道，还有超多的惊喜等大家来解锁，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入驻，车型齐全，福利诚意满满，爱车达人有购车计划的朋友也不用东奔西走了，这个一站式就能省心选好车，更藏着满满的城市温度哦。
2: 没错，因为还有这个招聘送岗服务也是贴心上线，帮大家解锁心仪的好工作、
1: 嗯、
2: 包括还有国防教育科普来长知识、
1: 嗯、
2: 对口支援成果开阔一下眼界，还有助农振兴的特色好物，
1: 对、嗯、
2: 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一站式体验一下、
1: 嗯、还有一些什么便民服务啊，在现场都可以、嗯、那另外呢这个另一边热血足球赛场激情开赛，赛场内呐喊声搭配啊赛场外市集的烟火气，你不觉得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吗？
2: 所以5月30号各位不要错过了啊。
1: 是的，我们这个承包你周末的休闲时光，我们现场不见不散啊。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各位旅客，列车即将到达镇江站。The train is about to.
2: 哟，你这照片哪里拍的呀？我也要去打卡。
3: 就在我们家门口。
0: 妈妈，镇江可真漂亮。
4: 镇江文旅说，想把镇江的美，说给你听。本节目由镇江文旅集团和镇江文广集团联合出品。
3: 这个季节的镇江真的是太美了，草木繁茂，满眼浓绿，尤其是焦山，真的就像一块碧玉一样漂浮在江中央。
5: 你眼中的焦山是风景绝美的岛屿，可在老镇江人心里，它是一块独一无二的荷叶地。这个说法背后藏着一段温柔动人的民间传说。
3: 荷叶地，我一直觉得这个称呼充满了诗意，却不知道它的由来。
5: 那今天我就来给你说说这片荷叶地的前世今生。
6: 山水总相似，文化大不同。镇江三山民间故事，小李探花为你讲述。
5: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焦山并非如今安稳的山峦，而是天庭遗落人间的一片荷叶，落入长江后化作漂浮之山。
3: 荷叶化作的山，这个开篇也太有奇幻色彩了。
5: 可这份奇幻对百姓来说却是灾难，因为没有根基，它始终在江面随波游荡，毫无规律可言。
3: 那过往的渔船商船岂不是随时都有被冲撞的风险吗？根本没有办法安心在江上航行啊。
5: 正是如此，时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江边渔民靠江谋生，却日日提心吊胆，不敢轻易出航，整个江畔都笼罩在惶恐之中啊。
3: 那总要有人站出来改变这个状况啊。
5: 江畔呢，住着一对善良的夫妻，看乡亲们整日受苦，心中万分不忍，决心想尽一切办法稳住这座山。丈夫深知必须潜入冰冷湍急的江底，找到荷叶的根脉，再用巨石牢牢固定，才能让山不再漂泊。
3: 长江江底暗流汹涌，又冰冷刺骨，这一去简直是九死一生。
5: 可他没有丝毫犹豫，一男跳进江中，一次次被暗流冲散，又一次次的咬牙折返，手脚被碎石划破了，也未曾放弃。
3: 那他的妻子呢？他一定整日守在江边，日夜盼着丈夫平安归来吧。
5: 妻子呢，从初春等到了初夏，日日站在江边的礁石上，风吹日晒，泪水呢滴入江中，化作了荷叶上的露珠，从未离开半步。
3: 双向的坚守，一个在江底拼尽全力，一个在岸边日夜守候，太让人感动了。
5: 终于啊，这丈夫呢寻得了根脉，用尽全身力气，以巨石镇住了山峦，漂泊的荷叶山啊，从此稳稳地扎根江心了。
3: 太好了，从此以后，百姓们终于能安心出航，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5: 后人呢，为了纪念隐士焦光，也铭记这对夫妻的无私守护，便将这座山取名为焦山。荷叶地的说法呢，也一直流传至今。
3: 原来焦山的安稳来自一对平凡夫妻最执着的守护。
5: 山水有心，人间有情，焦山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壮举，而是默默的守护。
3: 愿我们都能守住内心的安稳，也珍惜身边每一份温暖。
7: 上午的8:53，我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了啊，但是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哟。
8: 那就是在夏天啊，这个很需要的一样东西。
7: 我们还忘了跟大家讲呢，那就是我们不应该了。
8: 兰蔻精纯的防晒啊，兰蔻精纯防晒啊，这个兰蔻也是大牌美妆的一个标杆啊，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呢，是品牌的所谓的课代表，它是把品牌压箱底儿的好成分呐、硬技术啊，都往里堆的那种狠卷儿，就这。 款精纯防晒呢，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会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上班通勤、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也是完全够用。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也很在线，防晒也很满格。
7: 所以这个夏天你真的是很需要的，关键它这个价格很香的呀，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甄选商城里面去逛一逛，看一看，看看它的价格对比一下啊，然后就可以入手了。
8: 没错，50毫升接近1400左右，这是官方的原价。我们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元，入手两支只要399元。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7: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啊！不管你这个头发颜色如何，希望它健康快乐，它也代表着你的精神状态，也希望你健康快乐哟。
8: 没错，今天最后一首歌啊，跟头发有关的，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直拥有黑发。
7: 是，这是来自于腾格尔，他有头发吗？
8: 他好像
7: 腾格尔翻唱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8: 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

0: 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块，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2: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3: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4: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3: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4: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3: 热血足球赛场，
4: 热闹潮流市集，
3: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9: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西北风四级左右，日间最高气温25.6摄氏度，体感凉爽惬意。近期镇江天气整体温和舒适，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影响，适宜大家日常出行与户外活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未来10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整体晴好少雨，气温保持平稳波动状态，昼夜温差适中，整体体感舒适。28号阴到多云，气温21到30度；29号多云，气温22到28度；30号多云转晴，气温18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0: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你是不是总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忙而无序，被琐事所消耗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是王潇的时间管理现象级作品《5种时间：重建人生秩序》。这本书呢，帮你来重新定义时间，帮你告别混乱，重建人生的秩序。把时间分成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以及心流时间，教你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高效地利用时间，专注重要的事儿，留出热爱和成长的空间。书里有清晰的方法论、实用技巧、真实的案例，不鸡汤、不玄学，可以直接落地。生活中啊，大家可以留出一定的时间来整理自己，重新出发。读这本书呢，学会管理时间，管理精力和生活，告别内耗，高效成长，最后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4: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3: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4: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3: 热血足球赛场，
4: 热闹潮流市集，
5: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
4: 一站式全部集齐，
3: 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6: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6: 感受光阴之美。
8: 聆听动听旋律，分享记忆中的美好时光。各位好，我是周浩，欢迎来到岁月流声，我们听听老歌，享受生活。有人说演艺圈有两种歌手，一种呢爱的就是水银灯下的生活，在演唱之余还不忘了演艺事业、广告等等，而另外一种歌手呢，不管四季更迭、潮流变换，他们只是钟情于歌唱。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一定属于后者，有人形容他是铿锵玫瑰，他用歌声标记了华语乐坛最为辉煌的岁月。

走在大街的女子，这么有辨识度的嗓音，你应该能够猜到，今天我们的主角，她就是林忆莲。在这么多年里，她的歌声陪我们一路走来，留存在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同样成为众多歌手的偶像。李玟、陈慧琳、彭佳慧最喜欢的歌手都是林忆莲，徐怀钰、林凡则是因为喜欢她唱她的歌而被发现的。而她对萧亚轩更加有着知遇之恩。林忆莲成熟妩媚又淡定从容的歌唱，就像一个非常流利而苍凉的手势，划过我们曾经光滑的青春，带着思考中的感慨与叹息，飘落在我们记忆的碎片当中。

林忆莲的金曲《夜太黑》，从1984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爱情 I Don't Know》，到在维京发行的林忆莲的，创下全亚洲400万的惊人销售记录。从《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到《听说爱情回来过》，我们在林忆莲的歌声里感动、疼痛，而且成长，仿佛只是一瞬间，光阴忽然就这么过去了。他和他的歌声却伴着往事，伴随着伤痕，以长久的芬芳留存在我们心中最隐秘的地方。这首歌曲，林忆莲《伤痕》。

0: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这么细腻的歌词，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大男人的手笔。这首《伤痕》呢，是李宗盛在1995年为林忆莲打造的一支作品，给了林忆莲最挖掘声音气质的表现。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都市的风情，由林忆莲唱来，性感入骨。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岁月流声，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歌，享受生活。接下来听到下面的这首歌，歌词是相当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残酷。冷风吹，夜太黑，梦沉醉，人憔悴，没有人爱，多可悲，还是期待有人追。林忆莲用外科手术一般精准的手法，拨开了女人凄凉的心扉。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6: 岁月流声，一段听老歌的时间，和你一起分享过去的美好时光。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都市寂寞女人林忆莲。说到林忆莲，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名字，李宗盛。他们合力打造出《伤痕》《夜太黑》《听说爱情回来过》等等金曲。他们也曾经是被人们称道的才子佳人。而我认为他们之间最完美的一次碰撞，应该是电影《霸王别姬》的片尾曲《当爱已成往事》。有很多人认为这首歌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俩爱情的影子。《霸王别姬》为导演陈凯歌和主演张国荣赢得了无数的荣耀。不过我认为呢，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这首片尾曲是功不可没的。我到现在还记得看这部电影时的情景，在所有人跟随着张国荣所扮演的程蝶衣经过了3个小时的内心煎熬之后，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将好起来的时候，程蝶衣突然拔剑，影片戛然而止。这个时候林忆莲的声音像月光一般悄悄地洒下，压抑了许久的伤感突然就这样迸发出来。

这是李宗盛和林忆莲在演唱会现场的一个版本，每一句都听的那种浓的化不开的爱意。现在两个人早已分道扬镳，不知道再次听到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继续我们的岁月留声的音乐旅程，下面一首歌曲是一首老歌新唱，林忆莲翻唱《情人的眼泪》。

林忆莲这样的女人呢，说不上漂亮，但是当你想起她，就会有很微妙的感觉。她就是这样的歌者，一个连离婚都可以如此浪漫洒脱的女人。她将爱情视为第二，而第一位的永远是她所说的，就是对生命的珍惜。林忆莲可以说经历了华语乐坛最为辉煌的时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她是香港音乐黄金时代硕果仅存的音乐天后。黄金时代的确是过去了，但还是可以有所期待的。

Hello 寂寞，这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其实呢，我倒是觉得啊，适当的时候啊，让自己处在一个寂寞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寂寞的时候呢，你能够听到自己心底的声音，所以在寂寞的时候学会向他问好。我们习惯称林忆莲为天后，似乎只有这样的称号呢，才能够配得上这样一个优雅而又大气的歌者。但是林忆莲自己却说呢，天后是大家给我的一个称号，而我自己只是一个喜欢音乐、做音乐的人。硕果仅存，可能是因为我很幸运，到今天我还在唱歌。认清自己，低调做人，这也许是除了出色唱功之外，林忆莲可以在华语乐坛屹立不倒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林忆莲《诱惑的街》。今天我们的岁月留声节目听到的是都市寂寞女人林忆莲，最后为你送上的是《听说爱情回来过》，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西北风四级左右，日间最高气温25.6摄氏度，体感凉爽惬意。近期镇江天气整体温和舒适，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影响，适宜大家日常出行与户外活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未来十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整体晴好少雨，气温保持平稳波动状态，昼夜温差适中，整体体感舒适。28号阴到多云，气温21到30度；29号多云，气温22到28度；30号多云转晴，气温18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单声道时期的法国钢琴家科尔托录过一版肖邦，多年后 EMI 重刻了这版肖邦6CD， 精彩纷呈，耳朵饕餮。但这并不是我对单声道历史录音关注的开始，托斯卡尼尼、哈斯基尔这些才是曙光，每一次听听感都会被刷新。立体声甚至数字在单声道的音乐家面前是一个握着手机的年轻人，科尔托们这些持重的绅士把艺术在技术面前的自信发挥到极致。汪峰显然不是单声道的，但很有自信，他经历立体声和数字时代，从鲍家街43号开始到达

诠释是一颗闪亮的词，闪亮到可以通过音乐照亮远方。王峰的远方在全球化曙光到来之前，摇滚乐是为北京青年在这座渐渐以大规模折腾而建立起来的繁华与昏黄城市最后的避难所。

汪峰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河流》，平静是最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湍急的印象只占词条的一小部分，边缘性不再是他的关键词。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到焦点的位置，没有回头重温《鲍家街43号》或者《飞得更高》，因为很没意思，没意思到像是要强行回到90年代。故乡未必要住着，乡愁反而决定了你和故乡之间的关系。我记得晚安北京仅此而已，那是他的故乡，他有资格和权利把今天的自己变成河流，一条激荡着理想主义的河流。这是汪峰的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汪峰，无处安放。

这是汪峰的《无处安放》。河流专辑的十三首歌都知道来自哪里，源头或者星火条理清晰地摆在那，每一首歌都可以找到当年的孩子，晚安北京和河流，怒放的生命和满，美丽世界的孤儿和闪亮的日子，勇敢的心和这首《无处安放》。年龄的分界线在这里竖起，这是一道汪峰自己被堆砌的分水岭，左激情右沉浸，20岁到40岁，从一个低头的摇滚背景到指使不怀好意的口水的战士，这是汪峰的《你走你的路》。

科恩85岁还在唱歌，迪伦已经在歌颂秋叶，胡德夫弹着钢琴寻找命运的答案。和他们相比，汪峰是孩子，他的不羁不会瞬间消失，勇敢不会一夜之间沧桑成河。这条河流是必经之路，就像没有 Imagine 列侬不会质变，没有 Born in the USA Bruce Springsteen 只是新泽西州费里霍尔德的一名普通摇滚乐歌手一样，汪峰需要河流，用不错的创作表明自己对待音乐的态度和人生的个人标准。这是专辑当中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元，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2: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

0: 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场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7: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8: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河流专辑推出的时候，崔健预告了新唱片的日期，没有谁是头条或者都是头条，像迪伦和 Will Nelson 在差不多时间出唱片那样，心平气和，都是期待的声音。王峰一直站在那儿，不停地发专辑，无数的单曲和电影音乐，这么丰沛的创作需要大量的阅读，无穷的能量和面对喧哗与躁动后的独立思考才可以支撑。忙到死的人如果没有远离世俗的班里，一定会枯竭而沉沦。他不是忙，而是忙于清晰自己，忙于和时代较劲儿，是他的现在或永远。

汪峰像一个单声道歌手在唱立体声和数字时代的歌，满不合时宜，铺满节奏和思考，恰到好处也合时宜。河流和流年那你奈我何是双生花，深度和情绪一望无际。你走你的路，致敬科恩，闪亮的日子是老橡树上的黄丝带，亲爱的今夜你在哪里，我爱你无处安放是给某人的三部曲，而谢谢是写于法国，没有使用手风琴，却加满了刻苦的回忆和幸福的安逸，与这首誓言一起构成了某种频率的来龙去脉。

这是汪峰的誓言，不认为这是他最好的水准，高产只是习惯，他的下一个20年在未来的街头等他，那是一样迷人的东西，也会是他和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告别。在回忆之前，忘记之后，中间一定有失落，也有倔强。我们不知道用何种音乐才可以将今天的丰富言不由衷的时代充分呈现，已经没有哪首歌可以唱出所有，明白的人一首接一首截取中间的空隙，连在一起和年轮一起转动，浮现出时代幽暗的影子和不平静的波澜。这是汪峰《灿烂的你》。

这是汪峰灿烂的你，他的河流是汪川，就这样横亘在你我之间。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汪峰的那年我5岁，下期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
1: 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西北风四级左右，日间最高气温25.6摄氏度，体感凉爽惬意。近期镇江天气整体温和舒适，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影响，适宜大家日常出行与户外活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未来十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整体晴好少雨，气温保持平稳波动状态，昼夜温差适中，整体体感舒适。28号阴到多云，气温21到30度；29号多云，气温22到28度；30号多云转晴，气温18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山。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4: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影视剧里经常说到杀青这个词儿，最早呢和拍戏毫无关系，是古人制作竹简的一个工序。古代没有纸张，文字写在竹简上，新鲜的竹子含有水分，容易发霉被虫蛀，还不好书写。那古人呢就把竹简放在火上烘烤，烘干水分，这个过程就叫做杀青，也叫焊青。后来纸张普及，杀青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文稿作品最终定稿的意思。如今呀，延伸到了影视剧拍摄完成，这个流传千年的词儿就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拎包的亚楠。今天啊，咱们不聊远的，就聚焦一下咱们镇江家门口的一条宝藏路线——沪宁沿江高铁。说到这趟高铁，真的就是江南的串珠大师，因为他把南京、句容、金坛、武进这些文化名城啊，全部都串起来了。从咱们镇江出发，最快20分钟就能够跨省了啊，可以说比很多人早上洗个脸买个早点还要快啊。
2: 对，而且这一趟高铁呢是不光快，还藏着深厚的文脉呢。就是沿线的七座城市呢，个个都是小而美的一个文化宝库。从道教圣地茅山到新石器时代的一个三星村的遗址，简直是移动的历史课堂。
3: 好，那在今天出发之前啊，就让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咱们家门口的这一条宝藏高铁都藏着怎样的了不起的成绩呢？
4: 沪宁沿江高铁全长278.53公里，这长度就像一条巨龙蜿蜒在江苏大地，它的设计时速更是惊人，能达到350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就是风驰电掣，快如闪电，以后坐上它能让你真切感受到什么叫速度与激情。这条高铁全线设置了8个车站，南京南、句容，每一个站点都像是镶嵌在这条巨龙身上的璀璨明珠。尤其是到了太仓站后，它还会通过沪苏通铁路1期和上海联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江苏与上海之间的交通纽带将更加紧密，两地的人员往来、经济交流将更加频繁和便捷。句容、金坛、江阴、张家港、常熟，这些全国百强县可就赚大了。以前这些地方到上海和南京可能得花费不少时间，路上折腾的人疲惫不堪，但现在不一样了，沪宁沿江高铁就像一条时空隧道，大大缩短了他们到上海和南京的时间。以后早上在县城吃个特色早餐，中午就能到上海、南京逛商场谈生意，晚上再回来和家人共进晚餐，这完全不是梦。对于这些百强县来说，沪宁沿江高铁的开通不仅仅是出行时间的缩短，更是发展机遇的倍增。便捷的交通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涌入，促进当地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旅游业也将迎来新的春天。更多的游客会因为这条高铁而选择来这里感受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从宏观层面看，沪宁沿江高铁的开通意义更是重大，它能让区域内的快速铁路网更加完善，就像给江苏的交通网络打了一剂强心针，让整个区域的交通更加流畅高效。同时它还能为苏南沿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推动当地在各个方面取得更好的发展成果，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让江苏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3: 真的太神奇了啊！其实咱们镇江呢本身就是一个宝藏起点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老镇江的人文骑行路线、经济路、博仙路、西京渡、
2: 大西路，
3: 对，沿街呢都是晚清民国骑楼啊，遮天蔽日的梧桐下藏着百年前的故事啊。那我们去出发其他城市之前呢，先在本地 City Walk 可以预热一下，也是超级不错的感觉啊。
2: 对，就因为他们都很近嘛，
3: 是，
2: 其实找一个周末啊，甚至是一天的时间来回都是足够的。那说到出发的话呢，也给大家来画一个重点啊，就是除了去南京的高频车次之外，像去句容坐高铁的话呢，也就是30分钟左右，
3: 很近
2: 啊。金坛啊，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啊！听完活力的歌曲，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就直奔咱们镇江的句容。喜乐，你知道吗？句容茅山是第八洞天第一福地，是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比咱们镇江金山的道教文化还要早一些呢。
2: 这个当然要知道了，而且呢，茅山啊，不光有仙气，还有烟火气和英雄气。
1: 哎，
2: 如果大家不想开车的话，其实我们从镇江市区坐高铁到句容呢，只要30分钟，出站打车20分钟。

0: 站打车30分钟，出站打车10分钟，出站打车10分钟，出站打车去了。那我再给大家挖一个冷知识啊，就是茅山呢原来叫做巨曲山，因为呢西汉的茅氏三兄弟在这里修道行善，所以呢就改名叫做茅山了。
1: 是的，
0: 这福地的名号可不是吹的啊。
1: 而且呢
0: 之后就超级的舒服，景区门口的农家店呢也是都能买得到的，而且还能砍价。
1: 再给大家推荐一条句容的 City Walk 路线啊，就是句容老城区啊、葛洪纪念馆、南门老街以及茅山温泉城。
0: 对，刚刚说到的这个葛洪纪念馆，那葛洪呢可是东晋的全能学霸，
1: 厉害了啊！
0: 对，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啊，然后还懂医药。就他写的一个叫做《抱朴子》，那现在呢还是在江苏文库里面呢啊。还有就是刚刚亚楠提到的南门老街，也是藏着非常地道的句容小吃啊，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句容的米糕啊、糖化呀、然后逛累了之后再去温泉城泡一个温泉，简直是美滋滋一条线。
1: 交通方面再给大家补充一下，从镇江到句容啊，除了高铁以外还有大巴车，全程呢50分钟，票价25块钱，班次很多，非常适合想要沿途看风景的小伙伴。另外呢，茅山景区的门票啊，提前一天网上买呢比现场要便宜10块钱，学生票是半价，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学生证啊。
0: 哎呀，这个茅山的仙气、美食还有红色记忆也是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虽然说我们离得很近，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有一些镇江的朋友，从来还有去踏入啊，就是有时候周末啊，大家就容易想不到去哪里玩，其实呢去那里也是很不错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开车路上也送一首《幸运大门》给大家，愿大家呢都能在

0: 沿江高铁。那离开了镇江的句容之后呢，咱们坐着高铁15分钟就可以到金坛了。亚楠，你知道金坛最牛的是什么？
1: 当然是数学家华罗庚啊、我小时候课本当中就有他，没想到啊，他是咱们的江苏金坛人。
0: 是的是的，就是金坛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三星村遗址，距今呢是6500到5500年。哎，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说考古界人家就是这么说的、人家的年份是从远到近，
1: 是
0: 哎，6500到5500年啊，比良渚文化还要早。那出土了很多的珍贵文物，填补了江南新石器时代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空白。
1: 对，而且这个三星村的遗址呢，现在还在发掘当中，未来呢也会建成一个遗址公园。现在去啊，大家可以看到部分展区，但是已经非常震撼了。
0: 是的，那从金坛高铁站打车到遗址呢，是只要半个小时，门票呢是30块钱。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考古的朋友，就不容错过了哈。当然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三星村的遗址出土的玉器呢，上面那个纹路和咱们镇江丹徒出土的这个青铜器纹路是有相似之处的，说明呢这个古代的江南文化都是相通的。
1: 是的，说到文化呢，金坛的段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画呢，金坛的段玉材也特别有。 文字训诂学家。现在啊，在金坛还有段玉材的纪念馆是免费开放的，也很适合咱们带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
0: 当然了，旅途肯定少不了的就是美食啦。我们每说一站的话都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像金坛的风缸酒就必须尝一尝了，它是甜而不腻的，度数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夏天啊，紫外线穿透力特别的强，出门呢随便晒一会儿，不知不觉就会晒黑长晒斑了，时间久了还会催生皮肤的微信，每一单呢还能够再减5元。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4: 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
6: 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8: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越危险。
9: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10: 自去见山。
11: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12: 大家好，我是喜乐。
11: 今天我们一起乘着江南的沿江高铁来感受一下咱们附近几座城市的不同风情。下一站呢，咱们要去到的是武进，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光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气势，以武而进啊，据说啊是孙权当年取的名字，特别有历史感啊。
12: 那武进最牛的就是淹城遗址嘛。
10: 那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西周晚期的城池遗址，独特的一个三城三河的形式呢，里里外外是三层城还有三层河，那么在世界上呢都是独一无二的，从武那现在的武进呢还有赵毅的故居免费开放，喜欢文学的朋友呢就可以去打卡了。
11: 好，继续来说一说美食，武进的大麻糕大家也一定要尝一尝，外酥里嫩，咸甜两种口味啊，咸的是那种葱花和猪油的，甜的是豆沙味的，所以刚出炉的时候咬一口啊，油香四溢。还有这个叫做横山桥百叶啊，特别的薄嫩的，就像豆腐一样，炒着吃涮火锅都特别棒，也是常州的非遗美食。
10: 然后也给大家一个交通的小贴士啊，像武进市区的 BRT 就很方便了，去烟城啊、青果巷啊都是有那个直达的线路的，票价呢是只要2块钱，刷支付宝就可以了。然后烟城的遗址呢是非常大的，建议大家呢穿这个舒适的运动鞋，景区里面呢还可以租那个自行车，逛起来呢也会更轻松一些。
11: 是的，三城三河的古老格局，名人辈出的文化底蕴，也让武进充满了无风传奇。好，我们这一站武进站啊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歌曲，来自于阿肆《浮光掠影》。

0: 一半是山川湖海。
1: 欢迎回到今天的喜行千里路，聊完了沪宁沿江高铁的城市，咱们延伸到江南的核心地带，那就是苏杭。从镇江去苏杭也特别的方便，高铁啊 1.5 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周末呢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江南之旅。
0: 那说到苏杭呢，白居易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立刻呢就已经浮现在脑海当中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读懂江南的话，先要尝透江南的美食，比如说苏杭当中苏州嘛，咱们的松鼠桂鱼必须排第一了，
1: 是
0: 刀工精巧，形如松鼠，酸甜酥香，吃起来就像听上了一曲评弹，韵味十足啊！也推荐大家去一些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
0: 老字号的尝一尝了，
1: 对，德月楼。地道，那你说的是苏州的美食，我来说一说杭州。杭州我们都知道西湖醋鱼特别有名，它选的是西湖的草
0: 后都是江南的婉约和鲜活的味道。
1: 好，说到苏杭啊，我们其实也有专题的节目进行讨论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条苏杭的City Walk 的路线。苏州呢是平江路、拙政园、山塘街，杭州呢是西湖环线、何方街和灵隐寺。平江路呢是苏州的古韵担当，青石板路、小桥流水，沿街啊都是老字号和文艺小店，比较适合慢慢逛。那么西湖环线呢，建议大家来租一辆自行车，从断桥出发，经过苏堤、雷峰塔，一路上都是美景。累了呢，就可以停下来喝一杯西湖藕粉垫垫肚子啊。
0: 但说实话啊，就西湖的话，骑自行车也有点累，因为我当时坐车我都觉得有点累，而且呢骑车很可能就只能在外围去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去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去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去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去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去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去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去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去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去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去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去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与逛，可能看不到里面的风景。包括它门口其实有那种租的电动车，但是价格就会比较贵。

0: 苦呢？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今天呢，咱们逛遍了沪宁沿江高铁沿线的城市啊，就是干货满满。
3: 嗯，是的，不管是周末游还是小长假啊，我觉得这几个地方交通都非常的方便啊。
2: 对，而且充满了美食嘛，然后也不存在什么吃不惯，对吧？大家都是一样的口味，
3: 当地口味。
2: 嗯，句容的茅山老鹅、葛根茶、金坛的风缸酒，还有这个儒陵羊羔、武进的大麻糕啊、横山桥的百叶，还有苏州的松鼠桂鱼、蟹粉小笼包、杭州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啊，
3: 咱们镇江人应该都很熟悉了。
2: 是的、啊、就每一个城市其实都有他们的专属味道嘛。建议大家呢，每到一个地方先找一个当地的美食街，跟着本地人吃呢准没错了。
3: 是的，再给大家回顾一下人文知识啊。茅山是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有第八洞天第一福地之称。而三星村遗址啊，距今6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500年，是江南新石器。

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爱你，不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
2: 其中整体体感舒适。28号阴到多云，气温21到30度；29号多云，气温22到28度；30号多云转晴，气温18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下孩子被成绩压力、学业焦虑以及亲子矛盾所困扰，家长呢也跟着焦虑和迷茫。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加拿大自尊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的著作《和孩子一起突破压力》。这本书呢，聚焦儿童的压力和自尊心的培养，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书中帮你梳理清楚压力和焦虑的区别，分析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源，重点解决成绩焦虑这一核心痛点，提出自尊是预防压力的关键，给出具体的方法，培养孩子的自尊、自主性、适应力，教家长科学沟通，减少焦虑，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备考季读它，可以帮助家长放下焦虑，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从容地去面对考试和成长的压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来自于程斌的歌叫做《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风月同天。莫问风月同天，莫问风月同天，莫。

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很有诗意的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2014版本《说时依旧》专辑当中翻唱的《清平调》。这首歌还有一版是王菲，还有一个版本是王菲和邓丽君的对唱。当然，这个对唱需要打一个引号。这首歌本来就是邓丽君原计划啊，落于这个他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只不是因为这个83年邓丽君发过一张《淡淡幽情》，就是将古诗词谱曲之后变成歌。那么把

来计划是一个系列，后来没有能够再发这一张，那么这首歌曲的录音最终也没有使用。后来呢，王菲在20年之后用现代的技术将她和邓丽君的声音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版合唱。而好妹妹乐队，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他们的翻唱版本。这首歌曲当中你会发现不同的歌手唱的好几个字都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刚刚我们要读的，我们听到的那个春风福建陆华农，那很多人都说这个字不读尖，读的是坎，春风福坎陆华农。我们听到很多的个版本都是这么唱的，春风拂槛露华浓。但是如果春风拂槛这个门槛的槛的话，那么这个春风拂的有点太低了，而且太没有诗意了，是所以这个字并不是读槛呢。所以在我们中国的文化的河流当中，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词句，有一些可能是古时的诗或者词，有一些可能是当代的歌词的作品。中文都说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之一，那么现在有人会说只是身边的文化，比如说我们看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时候，只会感慨啊，好美呀，真美呀。当然这些都是网络上的一些段子，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去嘲笑谁。有一些是生活的场景，有一些是用我们适合我们用一些很文雅的词汇表达都没问题。这些语言其实都是我们最美最妙的中国话，只是它在不同的场景当中会幻化出不同的面。刚才这些是诗词歌赋，是我们的先人们他们所留下的，而到现在也有很多的词人他们写词就像写诗一样啊。你看我们的中国话其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当中都会有不同的美好。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很美好啊，来自于徐景淳，叫做《恋恋风尘》。

0: 啊，非常美的一首歌，来自于徐锦淳啊。这首歌叫做《恋恋风尘》。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洁仪，这是一首粤语歌。它里面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半个小时我们都在说音乐当中最美的中国话。刚刚呢，古诗词其实也说过流行歌曲当中用普通话所演唱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很美的粤语歌《浪子心声》。
1: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0: 这里是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电台情歌，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2: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4: 点火点火点火，
1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制
17: 点火，火呀，
15: 快去保护丞相，
16: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在斑驳的晨光下，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这是来自于逃跑计划，叫做闪光的回忆。我们来到了半点广告过后，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超。接下来半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听歌啊，这是来自于童安格，这首歌叫梦开始的地方，由童安格和苏来填词，童安格谱曲的一首歌，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关于环保的公益歌曲。

开始的地方。说到公益这个词呢，可能您乍一听觉得离自己好像有些远。公益在词条里解释是公共利益事业的简称，这么说您可能还觉得挺宽的。其实我想说，也许每个人都做过一些和公益相关的事情，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学校组织给贫困山区的小朋友们捐赠一些文具呀、衣物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和公益有关的。我刚刚也在想说，我自己做过的公益相关的到底有哪些事情。其实可能最早的追溯就是刚上学那会儿，给远方没见过的小朋友捐赠一些物品，写上一些文字放进这些物品当中，小朋友收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小时候是给自己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在最后小朋友的年纪大一些，再到后面是小朋友的妈妈，我想其实有缺失，就是想做一些跟老人相关的公益的项目啊。当然也在想，如果做一个和老人相关的公益的项目，到底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呢？因为我们都会老的，当你老了，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炉火边打盹。光会觉得那一切都有价值，都有意义。我们来听，这是巫启贤和他的女儿巫永欢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做《当你老了》。

0: 也没。
1: 然后呢，我会播到这首歌，我会说祝你可以老得从容清爽啊。我知道可能有人会说，谁要你祝我老啊，我不要老啊，我要不老。不老是我们内心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向往，但我们又知道每个人都会变老，所以我说愿我们都可以熬得老得从从容容清清爽爽，而不是慌慌张张油油腻腻。愿每个人都可以守住自己的原则，保持自我，一起走向最好的未来。我们听刘若英《乔木楠》这首歌，由崔恕和张亚东创造的一首歌曲。乔木楠是谁呢？就是当年你听到过的那首《大乔小乔》的《消失的光年》，或者是那个《向往的生活》的第一季的主题歌曲，这个农夫渔夫当中唱的那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就叫做乔木楠，她的舅舅就是乔小刀哦。如果你看过《向往的生活》，你应该有知道那个云南的乔小刀。这首歌是在09年唱的，唱最好的未来，唱的就是孩子。

歌来自于齐豫的《女人和小孩》送给各位。今天就是这样，今天祝大家开心，明天星期五我们本周最后一期的电台情歌我们直播中见，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比听见，城市四季。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收阴天气为主，西北风四级左右，日间最高气温25.6摄氏度，体感凉爽惬意。近期镇江天气整体对天气影响，适宜大家日常出行与户外活动。这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整体晴好少雨，气温保持平稳波动状态，昼夜温差适中，整体体感舒适。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2: 光阴自有分寸，他知晓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andy RayFirst night.
3: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off to a plane.
0: Kelani featuring Asher.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2: 为了现实和公平，那就让心尽量平和，因为当一切无从改变的时候，除了冷眼旁观，也只能让时间来做裁判。我们等待着看时间，看岁月，看结果，看成败。无论世界怎么变，我们坚信最本真的东西不会变。

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是一档可以懂你的节目，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大家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出发，遇见更好。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
3: 爽。
2: 我是旭月芝，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选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
1: 亲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
3: 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要因为没有最好的回报就不付出，不要因为没有完美的结果就不开始。工作如此，爱情更是这样。

曾经以为可以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曾经以为苏醒的灵魂可以展现一个亮丽的世界，曾经以为亮丽的世界可以让心神为一。可是灵魂的苏醒却让人遗失往事如烟，亮丽的世界不再有一人思想的纠缠，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咫尺之间却远隔万水千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
2: 看到一句话，感觉是很能打击到人的。当你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很重要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其实小静偶尔也会偷偷地想，也许我们这样一档节目会对那些不太开心或身处逆境的朋友或多或少有一点点的帮助。现在忽然发现可能是我想多了，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告诉小青你听节目的感受。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李玖哲《想太多》。

开口，没有人知道你想要什么；不去做，任何想法都只在脑海里游泳；不迈出脚步，永远找不到你前进的方向。做一个有行动力的人，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依然相约小青的暖心歌。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
1: 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
0: 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
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西北风四级左右，日间最高气温25.6摄氏度，体感凉爽惬意。近期镇江天气整体温和舒适，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影响，适宜大家日常出行与户外活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未来十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整体晴好少雨，气温保持平稳波动状态，昼夜温差适中，整体体感舒适。28号阴到多云，气温21到30度；29号多云，气温22到28度；30号多云转晴，气温18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风。四时流转，岁月更迭，古人呢把一年四季十二个月都取了超有诗意的名字，听着就好像能够感受到时光的温柔和美好。比如说春天呢叫做清阳，万物复苏，阳光温暖，满眼都是新生的欢喜。夏天叫做朱明，烈日炎炎，草木繁茂，满是热烈蓬勃的生机。秋天是白藏，秋高气爽，硕果累累，藏着丰收的静谧。而冬天呢叫做玄阴，万物蛰伏，安静内敛，蓄满了新生的力量。就连十二个月也各有专属的雅称，比如说一月叫开岁，开启新的年岁；二月呢叫做干香，花香弥漫；三月是桃凉，桃花盛开；四月是秀蔓，万物生长；五月鸣条，蝉鸣阵阵；六月金阳，阳光炙热；七月流火，暑气渐退；八月未央，夏意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阳光炙热。七月闻一，十月货到，丰收满仓；十一月龙潜，万物蛰伏；十二月嘉年，圆满收尾。这些美好的名字，把平淡的时光变得诗意十足。这就是中式的浪漫，藏在岁月里，千年不变，动人心弦。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先来听到这首歌曲《从前慢》。
8: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常常看看。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郁可唯的《匆匆》，那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也是朱自清的散文叫做《匆匆》了，把时光流逝的哲思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情绪旋律，我们今天来听郁可唯的这一个版本。

小鬼王林凯在三月下旬带来的全新主打曲叫做 Saturday Night， 胡孟洲的单曲叫做先蹲下再起飞，本人完成作词作曲编曲，整首歌非常富有节奏感跟律动感。

Korzak 胡孟洲全新单曲先蹲下再起飞 We're gonna elevate 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王维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4: 好啊，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有下汽修店。
6: 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
8: 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0: 幻想，却又对婚姻既期待又恐惧。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婚姻都不以爱情为基础，而是更多的承担经济和社会功能。从19世纪开始，婚姻才得以进入人们的感情生活中。现代婚姻给人更多自由和选择空间，但也正因为爱情的不稳定，才使它走向危机。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人类起源时的婚姻发明，到古希腊罗马的夏天都会在农场湖畔见到一对白天鹅，他和姐姐会给白天鹅喂食，看着天鹅亲密地在湖面一起滑翔。后来有一年只来了一只天鹅，一整个夏天他都在湖中游来游去，哀伤地鸣叫。父母告诉他和姐姐，那是天鹅在想念他的伴侣。人们总是笃定婚姻是爱情生根发芽的结果，但婚姻究竟是什么，自始至终都没有准确的答案。其实人类婚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949年，人类学家乔治彼得默多克第一次试着给婚姻下定义，他说，婚姻是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共同生活，并在经济上互相合作。乍一看，这个定义没什么问题，然而却存在着很多例外情况。首先，不是所有的夫妻结婚后都会生活在一起。非洲国家加纳的阿散蒂人和印度尼西亚的米南加保人，男性即便在婚后也还是会和家人一起居住。新几内亚的古鲁伦巴族，男人和妻子分睡不同的房子，并且耕种不同的土地，夫妻平时在一起的唯一时段就是享用正餐的时候。在赞比亚，本巴人夫妇传统上甚至都不会一起用餐，他们会在族群中按照性别、年龄、血缘和交情被分成不同的群体来进餐。其次，夫妻俩在经济上也并不总是合作关系。非洲的约鲁巴人，丈夫和妻子不会把钱放在一起使用，有时候甚至不会分担抚养孩子的费用，而是由其中一方的父母来承担。如果他们离婚了，没有承担养育孩子的那一方的家族，就不再是这个孩子的直系亲属了。了解了这些特殊的例子，我们会发现默多克对于婚姻的定义并不准确。那婚姻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没办法给他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了呢？当然不是。作者说，尽管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的婚姻千差万别，但是纵观历史，婚姻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劳动分工。过去，人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存的。所以夫妻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帮助人们更好地生存下来。如今我们熟悉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近一两百年才出现的。18世纪在欧洲发生了两个地震级的社会变化，也正是这两个变化。首先是社会开始出现了雇佣关系，这让年轻人不再需要依赖父母就能养活自己，女性也可以自己赚钱，实现了经济独立。在基于家族利益建立的婚姻中，男女双方在婚前并不认识，甚至都没见过面，而这场变革让一种新的异性关系应运而生，那就是恋爱。 但在一开始，恋人们的交往并不是约会，而被称为拜会。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尽管父母已经同意子女自由选择结婚对象了，但对于他们的婚前交往仍然持谨慎态度。如果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有好感，她就会以全家的名义邀请男孩到家里来，在家人的密切监视下谈情说爱。在这个过程中，女方家庭拥有绝对主动权，男孩只能等着女孩家来邀请，并且只能到女孩家去。如果男孩主动提出去女孩家拜会，就会被看成一种无礼的行为。直到19世纪90年代，约会才开始在欧洲流行。跟拜会不同，男女在约会的时候不需要受家人监视了，他们可以到公共场所去享受真正的二人世界。但是要出去就要消费，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要出去就要消费。而约会的主动权就有人去处理，比如买回来一只鸡，不能立刻做成鸡汤，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拔毛煮熟，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家庭分工出现，男人外出赚钱养家，女人负责打理家中日常。在当时，这是一种被主流社会赞扬的分工形式，人们认为这样的婚姻形式是完美的。但真有这么完美吗？其实，大多数妻子并不是心甘情愿接受这样的安排。19世纪的西欧和北美，大多数妇女只能从事非常乏味的工作，比如工厂女工，这些工作工时长，收入低，还会危害身体健康。在工作中找不到价值感的她们，结婚后只能选择在家操持家务。不仅如此，就算在职场上更受青睐的丈夫们，对这样的安排其实也不满意。他们常常会抱怨自己被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妻子是不是有好脸色，完全取决于他们能拿回家多少钱。于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危机出现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离婚率开始大幅上升，而在此之前，欧洲和美国的生育率已经连续50年处于持续下降的状态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明明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表现，为什么反而引发了危机呢？著名伦理学家菲利克斯·阿德勒的解释是，幸福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如果你把它当作最高的目标，那当幸福消散，婚姻也应当终止，人们自然无法容忍现实中的婚姻了。爱情和现实的确是困扰人们至今的矛盾，不过 我们现在需要收起复杂的情绪，接着听下去，因为婚姻的复杂和变幻莫测还没有停止。人们用超过150年的时间，终于建立起了一个以爱情为本、男性养家的婚姻模式，可推倒它，却只用了25年左右的时间。20世纪50年代，女性在婚后拥有了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至此，男女在婚姻中都有了更平等的地位，也衍生出了新的婚姻问题，比如人们越来越不需要婚姻，不婚族或者丁克一族的数量在逐年上升。但同任何时代一样，人们也不敢反抗，但这种情况在经济独立的女性身上是极少出现的，所以女性越成功，反倒更有机会经营一段自己满意的婚姻。与此同时，男性在寻找伴侣时，也更倾向于寻找那些在教育或收入上与自己旗鼓相当的伴侣。就像社会学家佩珀·施瓦茨说的，一个妻子同时也可以是你的医生、老师和顾问。第二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越不愿意生育。职业女性那么忙，哪有时间生孩子呢？其实不然，作者告诉我们，女性对于生孩子的渴望与自身状况无关。而且，虽然经济独立的女性生育时间会比较晚，但比起缺乏经济能力的女性而言，她们反倒是更心甘情愿地做出这个选择。因为当女性因为爱孩子而选择生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孩子而选择生孩爱孩子而选择生孩子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这无论是对女性本身还是整个家庭而言，都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第三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就越容易离婚。当一个人对婚姻不满时才会想到离婚，但其实一个女性越是成功，反倒越不容易在婚姻中产生不满情绪。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家庭以外的环境可以为女性提供更多情绪出口，缓解家庭矛盾，因而言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读完这本《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我们会发现，婚姻中不只有爱情，不同时代还有不同的功能。为爱成婚很重要，但用心经营婚姻更重要。找到一个彼此相爱的人，然后一起结伴成长，精诚合作，才是一个完美的婚姻。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王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为什么我们爱得如此不安？梁永安，阅读。

0: 游历和爱情。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附庸风雅，最初并不是贬义词。今天所使用的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用来贬低用文化装点门面的人。比如常常称那些暴发户暴富之后购买书法字画的行为称为附庸风雅。可见文化这东西是人人都追求的，人人都要显得有文化。如果明明没有文化偏要装得有文化，这就叫附庸风雅。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是动宾结构，附庸是动词，追随之意，风雅泛指文化。但是在古代，附庸和风雅却是两回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要追随的关系。附庸本是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指西周时期衣服。周天子之下共有五等爵位，依次是公、侯、伯、子、男。分封的土地，公和侯是方圆百里，伯方圆七十里，子和男方圆五十里。不满五十里的更小的封地要依附于诸侯国，称作泛指诗文之士，从而也用来泛指文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比辣买，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以云系变化天气为主，无明显降雨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服。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气温整体温和起伏，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
6: 好书美文，听天喜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在 AI 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在 AI 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机器换人呢？又应该如何平衡技术便利和人性的温度呢？的读物啊，叫做《机器时代》的读物啊，叫做《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呢？聚焦技术和人类的。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微 FM 96.3，镇江唯一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与越下越大。罗英子心急如焚，

0: 他的车速也越来越快。没多久，他在公交站台接到了秋华。
1: 你怎么不打把伞呀？
2: 你都有事了，来，
1: 谢谢谢谢。
2: 方律师刚才跟法院联系过了，和法院没关系，法院只是冻结了你的房产，应该是银行自己找人干的。
1: 你耍混蛋吗？这
3: 方律师说，民商银行是一家民资小银行，当初刘明在这家银行做贷款，肯定也是有选择的。为了要回贷款，他们什么都能干得出来。我估计应该是那个陈硕律师给他们出的主意。
1: 他可真不是东西，都是同行，何必呀他？
0: 很快，陈硕接到了罗英子的电话。
4: 罗律师，你那边什么情况啊？
5: 你要是个律师，你就走正道行不行？啊，非要使下三滥手段吗？
4: 哎，你让你丈夫坑了，你在这跟我撒什么气啊？
1: 都已经走诉讼程序了，房子已经冻结了，你让银行那帮流氓去骚扰我家干什么呀？
0: 没等陈硕回答，罗英子愤怒地挂断了电话。秋华在一旁安慰着：“
3: 方律师已经赶去法院了，但是他嘱咐你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他们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手肯定是有备而来。
0: 天色渐暗，罗英子赶到家时，见民警正在门口询问张世兰。
6: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就是一直砸门。
7: 砸开了吗？
6: 没给他们开。
1: 兰兰，
6: 姐，刚才吓死我了，来了好几个男的一直砸门，警察一来他们就跑了。
7: 您是房主是吧？
8: 啊，对，我是警察同志，我是和民商银行有这个债务纠纷的，但是现在已经。
9: 出的主意吗？说什么必须得把房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稳固啊？
10: 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房子已经被保全的没一张腿跑不了啊。
9: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哎呀，你不知道现在的人为了逃债真的是什么招的都有，我不得不防。哎，我上次那个坏账，我们上级领导还要追究我的责任呢。哎，陈律师，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就别管了。
10: 有关系，王经理，你看。他是律师，我也是律师，我们是同行，你这不把我陷入到不仁不义的境地了吗？
9: 怎么就不仁不义了？这扯得上关系吗？哎，你不会是看上人家怕人也怪罪你吧？
10: 我怕个头啊，真是。不是王经理，咱换个方法行吗？
0: 罗英子把秋华和张世兰领进了门，三人在客厅里商量。
8: 一会儿你去找他们银行的负责人，跟他们商量商量。
11: 嗯，
8: 我去找方立红，跟他沟通一下，把这个情况跟他汇报一下。
11: 谢谢。嗯，兰兰，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也肯定解决不了，我们这两天都要忙。你要是害怕，你就先回家待几天，给自己放几天假。一会儿我们俩还得再出去一趟，你就把门反锁好，他们不会破门的，知道吗？
6: 行，先。那我先回屋了。
0: 嗯。惊魂未定的张世兰刚走几步又跑了回来。
6: 姐，又来了。
1: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11: 别别别。
1: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11: 别别别。
1: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11: 别别别。
1: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11: 别别别。
1: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11: 别别别。
1: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11: 别别别。
1: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11: 别别别。
1: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11: 别别别。
1: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11: 别别别。
1: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11: 别别别。
1: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11: 别别别。
1: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11: 别别别。
1: 我赶紧打电话报警。
11: 别别别。

0: 咱报了警，他们就走。警察走了以后，他们又来了，我去处理。
1: 罗英子打开了门，银行的保安带着一帮人正站在门外。
2: 嘿，敲了半天，家里有人啊！还钱！
3: 别动我们家门，出去说。

0: 秋华冒着雨再次前往民商银行，他在出租车上打着电话。
1: 我知道了。好的好的，方律师，我现在正在往银行赶。好，那先这样啊。哎，再见。师傅，麻烦您再快点开吧，谢谢。
2: 好嘞好嘞。
0: 秋华来到王经理办公室门口，正好看到王倩路过。
1: 小王是吧？咱们见过。王经理呢？
3: 我不知道。
1: 你最好告诉我，你们的人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了。
3: 他陪客人吃饭了。
1: 你去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马上回来，我就在这儿等他。快去，快去吧。
3: 哦。
0: 此时王经理正和程硕一起吃饭。
4: 但是王经理，我首先给你保证啊，这罗英子呢一定不会逃债。再有就是你们银行这……
0: 王经理手机响了，
5: 接个电话啊。喂，小王。啊，你就说我不在就好了啊，就这样。哎啊，稍等啊，
6: 对方的律师来了，说我们涉嫌犯罪。没事吧？
7: 吓唬你们的，但你这么做确实是不太合适，把人撤回来就得了嘛。
5: 啊，行，我知道了啊，一会儿马上过来。陈律师，这人肯定是不能撤。哎，您是我们银行请的律师，您得站在我们这边啊，一年拿着好几十万呢。哎，现在对方的律师来了，你赶快过去，给我应付一下。
8: 我要吃饭。
5: 哎呦，你就算帮帮兄弟我，走，先硬。
4: 行，就去。
0: 王经理拉着程硕一起去见秋华。
9: 王经理，
6: 一会儿就看你啊。
1: 王经理，陈律师还在呢。
4: 啊，韩之通的徒弟是吧？
1: 对，我叫秋华。
4: 啊，老韩最近效益不好吧？连把伞都不给你配了。
1: 陈律师，你们这事儿做的不对啊，那房子已经被你们查封了。法院的判决结果到现在还没有下来，你们没有经过执行程序，怎么能随便往外赶人呢？
4: 没赶人，这不就是去看看吗？告知债务人积极的配合清偿。这民商银行呢是家小银行，经不起太大的损失。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很容易就明白这事儿了。
1: 陈律师，都是同行，你有必要下手这么狠吗？
4: 哎，你刚说到理儿上了，都是同行，你就应该更明白。我是民商银行的律师，我得保证我当事人最大的利益吧。
0: 秋华据理力争，程硕也寸步不让。
1: 方立红律师已经把这个情况向法院汇报，你们这么做肯定是违法的。
5: 放心，我们呢只要那屋子的钥匙，这官司不是还没开打呢吗？只要我们不卖那房子，这法院应该管不着我们吧？这律师
4: 是这意思啊？
1: 都是律师，何必相见太急啊？
4: 识人之路，忠人之事。
0: 秋华负气地走到电梯口，程硕于心不忍地看了一眼他湿淋淋的裤脚。
4: 小王，
10: 哎，
4: 我伞呢？
0: 程硕把雨伞递给了秋华。
4: 哎，外边雨大，别难为自己。
0: 秋华马不停蹄地返回罗英子的住处。那帮闹事的人还蹲守在门口，轮番的敲门逼债。
11: 开门，还钱。
0: 秋华走上前拦在门口，眼神犀利的望着这帮人。
11: 开门，还钱，
12: 还钱，
11: 还钱，
12: 还钱，
11: 还钱。
1: 那英子，我回来了，你开下门。
11: 还钱，还钱。
0: 秋华走进门，
13: 来，你去拿一下毛巾。
1: 我去了，不起作用，是陈硕给他们出的主意。你们报案了吗？
13: 报了，兰兰报的。
14: 来，我给你倒杯热水。
1: 谢谢。
13: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似的，警察一来，他们就走了；警察走了，他们又来了，没辙。
1: 刚才在回来的路上，方律师来了个电话，他现在人在法院，他把这个情况也向法院汇报了。法院说他们也没有。

0: 合适的途径干预，谢谢。然后他又跟银行联系，银行的行长和那个王经理手机一直关机，看来他们是串通好了要折腾你啊！
1: 开门，还钱！
2: 开门，还钱！
0: 接二连三的烦心事让罗英子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听着门外此起彼伏的拍门声，罗英子再也无法忍受了。开门，还钱！行吧，那我就搬。还钱！如果你就不搬，他们也没办法。可是如果我不搬，我接下来的生活就会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
3: 稍作休整之后，秋华和张世兰帮着罗英子一起收拾行李。期间，乘坐的电话不停地打了进来。罗英子不胜其扰，火冒三丈地接听：“
4: 死了！”夜幕降临，雨势如注，密集的雨点无情地洒向大地。罗英子他们把行李箱搬上了车。
3: 没事，甭管了，我来吧。

0: 楠楠，你先上车啊。
1: 都搬完了吧？都搬空了吧？
2: 卢英子拿着房门钥匙走到银行那帮人面前。
0: 恭喜你啊，成功把我驱离了，上去贴封条去吧。
1: 不好意思，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走。
2: 秋华帮罗英子撑着伞。
3: 你这些东西打算往哪儿搬啊？
0: 我在这附近订了一块街角店住几天吧，到时候再想想租房子的事儿。
3: 英子，抱歉啊，你那么信任我让我当你的律师，我也没保护好你，把你弄得这么狼狈。
0: 你瞎道什么歉啊，他都跑了好几个月了，我早就做好心理建设了，我就觉得事情还没到最坏的时候呢。不是，车也塞满了，你怎么回去啊？
3: 你就甭管我了，你赶紧走吧，我前面有地铁，我坐地铁就行，你路上开车慢点啊。
0: 谢谢啊，我走了。
3: 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3: 我送你上车。
0: 没事
3: 没事没事，我有伞啊。
0: 那我走了
3: 啊。你慢点开啊，
0: 你也注意安全啊。
3: 好嘞好嘞。
2: 此情此景全被站在不远处的程硕看在眼里。
4: 他们说人只来一趟世界。
2: 看着罗英子驾车渐行渐远，程硕心里很不是滋味。罗英子的遭遇让张世兰心疼不已，她坐在车里委屈地哭了。

0: 程硕开车追上了秋华。
1: 哎，
2: 你怎么来了？来看罗英子的笑话吗？
1: 哎呀，我哪是那种人啊，我恰巧路过，上哪儿我捎你一段。
2: 不用了，你走吧。
1: 哎呦，你怎么这么拗呢？各位骑主你不知道啊，这么大雨你淋病了，我罪过大了。哎，我跟你说话呢，
2: 快走吧。
1: 你要不跟我走的话，不上车我就一直这么开着。
0: 秋华没辙，坐上了程硕的车。程硕在车里向秋华解释着，
3: 这找人去逼龙英子腾房子这事儿呢，主意不是我出的，银行有银行的难处，他们也害怕呀，这么多钱贷出去要不回来，没人担得起这责任。不过也没事儿，反正我明天就在保障银行呗，我做做他们工作，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让这龙英子再尽快搬回来，行吗？
4: 你还是自己告诉他吧，你们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他已经搬不回去了。
0: 没过多久，罗英子和张世兰拎着大包小包住进了一家快捷酒店。
5: 姐，这屋里怎么也不烟味儿啊，咋住啊？
6: 你要住不了啊，你要不然就回老家待几天，反正我这也没什么事。
5: 不回去。
6: 挺好的嘛，有床能洗澡，这还有俩猫头鹰看着咱们。
4: 洗澡什么？

0: 第二天早上雨过天晴，罗英子来到学校，找到梅大良。
1: 有事啊？
2: 没事，我想您了。
1: 我还有课呢。
2: 梅先生，您把您宿舍钥匙给我吗？太累了。
0: 梅大良掏出钥匙递给了罗英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18集，导演赵锦涛、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因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因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九集。房子被银行收走之后，焦头烂额的罗英子独自待在梅大良宿舍里等着他下课。罗英子身心疲惫，他仰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陷入了噩梦之中。
4: 哎，我们是代表民商银行的。
5: 你丈夫刘明跟我们借的款已经逾期三个月了。
6: 刘明不想盯了。
3: 下午梅大良上完课回来了，罗英子听到动静一下子坐了起来。
7: 对不起明先生，对不起。
6: 你睡觉一直这么惊醒吗？
7: 自从我丈夫跑了以后，我总觉得有什么坏事要发生着。
6: 怎么了？
7: 他把房子做抵押贷款了，然后就被银行从房子里给赶出来了。
6: 不是还没判吗？
7: 是那个大正律师所的陈硕耍阴招，银行就耍流氓了。
3: 梅大良倒了杯水递给罗英子。
6: 那搬出来就搬出来。
7: 谢谢。李先生，你说这才多长时间？出这事儿之前，我还是一个衣食无忧，因为闲得无聊才考个正门的人。这一转眼，爱人跑了，负债累累，居无定所到，连一片屋顶都不属于我自己。最重要的是，我都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觉得做错哪儿了，就让我承担这一切。
6: 我知道这种感觉。三年前我经历过。
3: 梅大良坐到罗英子对面，对他敞开心扉。
6: 那时候我和我丈夫于大良是良诚所的创始合伙人，我们野心勃勃，意气风发，想把良诚所办成全国一流的所。可是突然之间，我们就成了戴罪之身。我丈夫倒在了法庭上，我被剥夺了律师的资格。和你一样，我也不知道这一切 是怎么发生的？有人害我们，是谁？为什么？我至今都想不清楚。我突然失去了丈夫、家庭、名誉、财产，我把我的名字改成了我丈夫的名字。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这事儿一定得还我们一个清白。可是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做。
7: 李先生，跟您一比啊，我这些经历真的是不值得一提。
8: 米大良搂住罗英子的肩膀，
6: 只要活着就好，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

0: 晚上秋华在宾馆大堂等到了面容憔悴的罗英子。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看看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
1: 我过得挺好的，
2: 吃得饱，睡得香的。
1: 你还特意来看我一趟？
2: 不放心你啊。方律师说你可以休息几天再去上班。
1: 不用，我明儿就去上班。
2: 方律师说的办法你不考虑考虑？
1: 什么办法？
2: 报案啊。如果刑事侦查能够启动，银行这个案子就有可能会延后。认定刘明有犯罪行为，恶意制造债务的话，对离婚案子会有利的。
0: 罗英子斜靠在沙发上，犹豫不决。
1: 我认真考虑一下。得喝酒吗？
2: 可以喝点。
0: 秋华陪罗英子喝着啤酒。
2: 一切都会过去的。
1: 对，早晚都会过去。
3: 是人还是动物？
0: 下班后，程硕和朋友们在一家餐厅里吃饭。
4: 这是什么事啊？没错没错，确实可大可小。没错，
3: 是喵喵还汪汪汪。
5: 这还没
4: 错。没办法，这喵喵喵，这我不能不回答吧？输了，
3: 输了吧，
4: 来吧，
3: 你们都输了，来吧。哎呀，
0: 这时秋华走进了餐厅，他恰巧坐在不远处的一桌。
2: 啊，谢谢啊。
0: 他打开笔记本电脑，一边看着卷宗，一边吃着面包充饥。程硕看到了秋华。
5: 新疆人。
3: 嗯，那个朋友去打个招呼。
5: 好啊。
3: 嗯，
5: 好的，好好，
6: 继续继续。
0: 程硕主动走到秋华面前。
2: 这么吵，真是。
3: 这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孤孤单单的啃面包啊？搭档啊，罗英子。
2: 罗英子托您的福已经住到外面旅馆去了，您不知道吗？
3: 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又不是我的当事人，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2: 对你的心情一点影响都没有吗？
3: 没有，对你有影响。
2: 你这么快乐，我真的是难以理解。
3: 有什么难以理解？我还纳闷了，你怎么办案子一直这样啊？你当事人遭遇了不幸，你怎么着？你得跟他一起死吗？
2: 你嘴上一直是这么不饶人的吗？
3: 我实话实说呀。当几年律师了？
2: 我还实习。
3: 哎，那就可以理解了。作为前辈呢，我就给你一条忠告：当律师的，把自己的生活和你的业务要分开。当事人就是当事人，你就是你。拿了当事人的钱，你给他打官司，这是分内之事。但是说到底，这就是谋生手段和业务而已，跟你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听懂了没？
2: 教育我。
3: 嗯。
2: 你真是一个冷血动物。
3: 没所谓。别自己坐着啃面包了，挺可怜的。我说几个朋友都在，一起吧。
2: 我不需要你可怜，我不喜欢热闹。
3: 真无趣，那你自己坐这儿继续伸手。
0: 话不投机半句多，程硕只好回到朋友那桌。秋华从包里拿出雨伞跟了过去。
7: 胖的瘦的
8: 胖瘦都有，看哪个朝代。
7: 不是胖瘦都有。
2: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陈律，你的伞
3: 拿着吧，
2: 留个电话吧，为了案子还得跟你联系呢。

0: 是为案子吗？开玩笑，行，来了。
1: 程硕接过手机，输入了自己的手机号。秋华面无表情地拿回手机，转身就走。
2: 借伞还人，经典桥段呀。硕哥，你可以啊。
3: 我不行，脸上着呢啊，这不是我喜欢。
4: 行行行，他们上了，
5: 是吧？
1: 此时，罗英子坐在灯光昏暗的客房里，借酒消愁。
5: 刘明，希望你看到这封邮件，能回复我。昨天银行把我们那套房子收走了，我被人赶出家门，淋着大雨连夜搬家。房子是你背着我抵押给银行的，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身边的人都劝我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你诈骗。你知道你会被判几年吗？3到10年。
6: 甚至更多，刘明，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
7: 秋华的一席话在程硕脑中盘桓，他心不在焉的喝着酒。
8: 我有不可能不喜欢这个吗？
9: 再去打电话啊！来，
10: 不可能，
7: 不是，
6: 又怎么了？马上上！
7: 就有可能不喜欢吗？真的是。
9: 我跟你讲，有个情况，
7: 有情况，来吧，赔一个，各位。
6: 程硕走出餐厅，他刚要拨打手机，又想起了秋华说的话：“
11: 罗英子托您的福，已经住到外面旅馆去了。您不知道吗？”“您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他已经搬不过去了。”“旅馆？打不打？打不打？”
1: 罗英子的手机响了，他看到是程硕的来电，他想都没想，直接掐断了。
6: 多余打。
1: 已经熟睡的张世兰被铃声吵醒。
12: 你咋还没睡呢？
13: 没事儿，你好好睡。
1: 罗英子放下酒瓶，又看了一眼那封发给刘明的邮件，然后关掉了电脑。

0: 第二天早上，罗英子来律所上班了，工作间隙秋华找他聊着。
1: 还是不打算告他？暂时还不想吧。对他还有幻想？都到这一步了，我还能有什么幻想？
2: 如果你不举报刘明诈骗，你所面临的所有官司都很难赢。
1: 我倒是无所谓，我只要有案子打就算是自愿。但方律不一样，毕竟他更重视自己的职业声望。他为什么不收你那么多钱呀？主要他是觉得你这案子不管怎么打都是输。
3: 我就是无论怎么想都觉得自己目前还对他做不到那一步。尽管是遇到了这些事情吧，我仍然觉得他还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人。人呢不坏，性情是有点软弱，遇事就喜欢听别人的。原来是爱听他妈妈的，后来跟我结婚了，我就以为他会一直听我的，后来才知道人家又听别人的了。但是我就是弄不明白，就算是他有了个温丽，也不至于对我这么狠心吧，对我做这些。所以在我没弄清楚之前，我觉得我对他还下不了狠手。
0: 秋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2: 好吧，那就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0: 程硕为了秦爱莲的案子四处奔走，上午他开车来到秦爱莲

0: 生前工作的饭店。
1: 咦，秦爱莲工作的饭店吗？想他来了。
0: 程硕走进饭店，看到刑警队长王瑞正带着组员向服务员调查取证。
2: 大概是秦爱莲出事的前一个月吧。
3: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2: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他离开的时候我正在休假呢。不过我听说他是因为工作上面的失误被老板给开的。
0: 服务员一抬头看到了程硕。
2: 哎，先生，您是要用餐吗？
4: 啊，口香糖。
3: 你怎么来了？
4: 吃饭呢。
3: 接着问。
5: 啊。
0: 王瑞十分警觉地把程硕拉出饭店。
3: 全金北那么多饭店，你跑这儿来吃饭？
5: 好吃啊。
3: 你是不是还盯着秦爱莲呢？
5: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王大队长，你别那么正经啊，是不是这警察查到什么了？给我透露点。
3: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啊，等我们抓到人移交检察院，你再想着怎么挣你代理费。快走。
5: 不行，你就过去过去，我知道，我走。
4: 走走走，进去。
2: 幺八九。
0: 程硕无功而返，他上车后拨打手机。
1: 喂，老薛啊，麻烦你出来一趟吧。秦爱莲工作的饭店你知道吧？我刚路过这儿，看王瑞在这问服务员话呢，你过来一趟，套套话。看看服务员是不是说了些咱们不知道的信息，好吧？
0: 方丽红把秋华和罗英子叫到会议室里一起商议。
6: 一些证据，当然了，这都是秋华做的。有英明公司的工商抵挡，以及你和刘明的账户的来往流水，还有你过去的收入。我们想在法庭上证明呢，就这个公司从来没有往你账上打过一分钱。你的收入呢都用于了家庭支出，但是这些证据呢，我觉得很难说服法庭认定公司的债务和你没有关系。因为刘明在出走前的半年他就开始借私人贷了，所以法庭很可能认定这个债务是用于经营公司和你们的家庭生活。所以啊，英子，你要做好准备，私人贷你要负责的。
7: 我知道，方律。其实这个案子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是要输的，只是想和他们这些人在法庭上做个了断吧。其实只要上了法庭，我已经赢了，只不过方律就是对不起您了。你也知道这两年您的败诉记录很少，我可能要给您抹黑了。
6: 这个不重要，我既然答应做你的委托代理人，我已经做好败诉的准备了。其实房子被银行收走是好事儿。你想，如果这些私人贷的公司知道你还有房产，哎呦，那后果不堪设想，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7: 是。
6: 刘明的银行流水啊，我发现一个问题，他很少花钱，他所借的钱呢，都用在了经营公司的上面，只是说他经营不善赔掉了。
8: 要不是这最后一千万，我宁可相信他只是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他并没有想害你。
7: 我也是一直这么觉得，所以才会犹豫着不去告他诈骗。
6: 今天回去什么都别想啊，好好睡一觉，为明天开庭做好准备。
0: 下午，程硕在办公室等到了薛晓峰。
1: 哎呀，这一趟累死我了。让你干点活你就说累，不是让你查的事儿查不查到？
9: 你自己有线索怎么不自己查去啊？就知道欺负我。
1: 不是，你让人王瑞再碰上那不合适了吗？
9: 兰亭雅舍和秦爱莲打工那餐馆我都去了，还真查了点东西。等着啊，发过去。
0: 薛晓峰发了一张年轻男子的照片给程硕。
1: 好。
9: 吴航，京北大学新闻系前年毕业的，据说还是个高材生。

0: 千莲男朋友啊？
1: 他不知道。他第一次去凉亭雅舍啊，上大学那会儿，我估计啊是去那儿消费去了。但是不是俩人那会儿认识的，查不出来。哎，你猜怎么着？吴航大学毕业以后就没找正经工作，也上兰亭雅舍打工去了。你说一大小伙子上兰亭雅舍能干什么呀？
0: 你说他干什么呀？
1: 哦，
0: 你这么说的话，俩人是认识，对吧？
1: 不止这些呢。秦爱莲出事儿前3个月，这吴航还到秦爱莲打工那餐馆打零工去了，但没干2个月就让老板给开了。
0: 为什么呀？
1: 这老板说有一个客人喝醉酒了以后对秦爱莲动手动脚的，吴航把人给打了，老板怕担责任就把吴航给开除。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19集，导演赵锦涛、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以云系变化天气为主，无明显降雨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服。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气温整体温和起伏，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1: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3: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1: Lindsay Ray, First Night。Kelani featuring Asher,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要把时光再往前推一点，走进一个充满理想、充满热情又充满温情的年代，六七十年代。那个年代的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复杂的歌词，却写满了生活、土地、故乡与真情，每一首都朴实真诚有力量，一想起就是一代人最深刻的记忆。今天我们就用最温暖、最文艺、最接地气的声音，陪你一起回望到那一段清澈又坚定的岁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

这是一首刻在岁月里的歌，一段属于一个时代的深情。东方红从黄土高原走来，传遍大江南北，它朴素庄重而温暖，唱出了人民的心底最真挚的情感，没有炫技，没有修饰，只有最直白的敬仰和热爱。直到今天旋律一响，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一份沉甸甸的时代情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南泥湾》，它里面唱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这是六七十年代最温暖最有画面感的歌曲之一，我们要听到郭兰英老师的原唱。

自于郭兰英原唱的《南泥湾》，他唱的是开荒是奋斗，是把荒山野岭变成塞上江南的奇迹。歌声轻快明亮，像春风吹过田野，像希望落在心上。这首歌藏着一代人勤劳乐观不怕困难的精神，简单几句就把岁月的力量唱得清清楚楚。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经典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温暖优美，意境悠远，歌声里有湖水，有渔船，有

这首《洪湖水浪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历史，一段记忆，温柔地留在了无数人的心底。下面的这首歌里唱着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这是一首藏着期盼和敬仰的歌，叫做映山红。歌声深情温暖又有力量，把等待希望和坚守唱得动人心弦。在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人心，给人勇气。直到今天，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依然能够让人热泪盈眶，感受到那一份穿越时光的坚定和温柔。我们来听这首《映山红》。

这是经典的歌曲《映山红》，我们即将迎来一首充满朝气充满力量的歌。他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这首歌叫《打靶归来》，旋律朗朗上口，歌声里有着青春，有热血，也有着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把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心怀理想，朝气蓬勃，把青春献给热爱，把汗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一响起，也就能让人感受到那一份纯粹的热情和坦荡。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4: 好啊，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下面我们要听一首辽阔、悠远、温柔又大气的歌，叫做《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辽阔从远方飘来，歌声里有蓝天白云，有草原牛羊，有着对家乡最深切的爱，也有着对生活最真的期待。他们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了最辽阔的情怀。

这是一首写着草原的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一开口就让人心胸开阔，安静又温暖。接下来的这首歌，这是属于劳动者的赞歌，铿锵有力，热血滚烫，节奏坚定，歌声豪迈，唱出了工人阶级的勤劳、担当和力量。这首歌叫《咱们工人有力量》。那个年代，工厂轰鸣，汗水闪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在为时代添砖加瓦。这首歌也是对劳动者最高的赞美，朴实有力，直抵人心。我们来听这首歌。

铸就辉煌的担当。劳动的热情让岁月永远充满朝气，奋斗的初心让人生永远向阳而行。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首经典的旋律里感受到那一份永不褪色的热血和朝气，一起来听《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了无数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年轻的、坚定的、向上的心。旋律一响，就能够让人重新充满力量。听完了这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接下来唱的这首歌大气磅礴，情感真挚深沉，唱出了对祖国最深的热爱。这首歌叫《歌唱祖国》，里面有对未来最美的期待，它跨越年代，跨越时光，成为了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旋律。每当想起，心中就会涌起满满的骄傲和温暖。

个年代的歌最珍贵的就是真诚、干净、有温度、有力量。他们记录岁月，记录理想，也记录了一代人最朴素、最动人的生活。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常，我们下期再见。

0: 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
4: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
2: 就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不集齐，球迷吃货 都通通都能玩尽兴，都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
5: 现在是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场，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

0: 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1: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起中国人的浪漫藏在对万物的温柔的称呼当中，那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像咱们平时见惯的小物件、小生灵，在古人的笔下呢都有着非常雅致的别名，听着就让人心头一暖。你看夜里面提着小灯笼的萤火虫，古人呢叫它照夜青，黑夜当中的一点微光，清清爽爽，格外治愈。横着走的螃蟹也有一个非常潇洒的名字，叫做无常公子，自带一股随性江湖的劲儿。而咱们爱喝的茶叫不夜侯，喝上一盏倦意全消。小酌的酒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烦心事都能够暂时放下。就连秋冬里面红彤彤的柿子也被叫做凌霜侯，顶着寒霜依旧饱满，满是风骨。家常吃的茄子也有一个温柔的名字，叫做洛苏。这些简简单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藻。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变得诗意满满。这就是独属于中式的小美好，把烟火气过成了水。
2: 我是你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8，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2: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恭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又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哈，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光。晚上的时光呢，可能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安排，比如说回家吃个饭，陪陪家人。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朋友可能会利用晚上的朋友这个晚上的时间去见一见朋友。说真的，人活在这个社会上，确实还是和社会上。我前几天就看到一个说法，说人啊还是要交朋友，不然呢你结婚的时候朋友都坐不满一桌，真的很难看。说真的，我也反思了一下我自己，当然我目前没有任何结婚的计划哈。如果我哪天结婚了，以我目前的社交的状态，先不说结婚能不能坐满一桌吧，我现在目前的状态是手机一响我都知道是谁在找我，上午是推销，中午是外卖，下午是快递。
2: 还蛮准确。
0: 怎么说，现在团综真的很火。
2: 对，肯定比现在的很多明星团综啊要好笑多少，不知道好笑多少倍啊。
0: 哪些明星团综啊？
2: 不能说。因为我们往那儿一站就是一个大笑话哈。人生当中充满了幽默和抓马。
0: 你就不怕你们去拍团综，团综是上午播的，房是下午塌的吗？
2: 那无所谓了哈。我们这个团综的唯一问题可能就是啊不大容易招商。
0: 现在很多人呢对于这个综艺的热情啊好像真的确实下降了不少，反而对短剧的热情倒是大幅度上升。而现在呢国内的短剧也已经渐渐地开始走出国门了。最近这两年海外短剧市场快速扩张，国内行业竞争加剧，出海呢也成为了不少短剧企业的发展的方向，而 AI 更是为短剧出海带来了新的机遇。比如说广州就有一家短剧企业深耕海外市场，今年 AI 短剧出海订单激增，相关的成片的产出同比增长了5倍，预计呢今年增幅可能会达到50倍。相比传统的出海的模式，AI 大幅度压缩了制作的成本，降低了落地的风险，且海外单集收益要比国内高出了40%到50%。于是呢，不少企业也正在加码布局海外定制内容。
2: 是的，想问问大家看没看过 AI 短剧哈？对 AI 短剧的观感又怎么样呢？
0: 我们也相信，随着时间的这个发展啊，这个 AI 短剧也一定会越来越逼真，可能我们接受度越来越高。我虽然说目前的这个 AI 短剧看的确实不多，但是呢 ，AI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使用的还是不少的，比如说工作当中，我也总结了一下，就是我经常使用的 AI 里，道理。而豆包会照顾我的情况。

0: 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但是呢你又发现日常的朴实。
1: 媒体平台来熏陶和历练，其实呢各位家长朋友也不需要费心的找地方，咱们浙江广播就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专属于他们的声音成长阵地，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进来。
2: 没错啊，在这里呢孩子不光能够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参与广播剧录制，公益广告童声的演绎，在真实的出镜声当中呢发声中练习自己，啊，更有我们浙江广播精英主播团队全程的陪伴带教，有专业主持人的手把手熏陶语言表达，台风仪态啊，逻辑口才，从小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整个人的自信和气场都会不一样的。
1: 是
2: 想让孩子提升表达，修炼语感，从小培养主持素养的家长朋友呢，不妨呢抓住这次机会哈，有意向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专业的成长的好平台。
1: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4，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男儿歌》。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2: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谢。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这个开车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有非常多值得聊的点，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的这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比如说这个要礼让行人，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不要拨打电话等等等等等等。当然开车的时候更不能说什么刷短视频看电视剧，这有点太过分了哈，很容易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过呢，说到这个看剧，可能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闲暇时光都喜欢用看剧去打发。我最近呢也在追剧，我最近追剧的时候呢，时不时会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一群智商不到100的人想写智商130以上的人的生活，最后写出来的人智商感觉不足60。
1: 关键是什么呢？还找了一群演技可能30分的人来演。
0: 你说的谁啊？哪位明星啊？
1: 不能说哈。
0: 哪部电视剧啊？
1: 不透露啊。
0: 但是我很赞同你这个观点，所以但凡警察管这事，我有的时候真的看着看着电视剧我都想报警了。
1: 是的，还有这个
0: 电视剧我都想报警了。
1: 是的，还有这个小说也是哈，经常描写男主或者女主这个眼里有光
0: 啊。
1: 也有光，医生说是散光，
0: 还蛮严重的。就是很多电视剧中的，就是很多电视剧看这个剧情发展到这儿，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发展一些什么，比如说主角藏身在暗处，敌人马上就要走过来，就要发现他了，这个时候机智的主角会怎么做呢？很多电视会怎么做呢？很多电视突然学猫叫喵，然后敌人嘿呀是只猫啊，大惊小怪回去打牌睡觉了、大惊小怪回去打牌睡觉了、就这么放过他了。科学
1: 不会当反派是吧？
0: 所以主角都是善口记者是吧？
1: 而且模仿的特别像哈。这个不过聊到这个反派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有很多话可以说哈、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电视剧的这个结局都非常流行什么的大团圆结局，
0: 有的时候强行大团圆、
1: 好人自不必说啊、坏人也是想方设法给洗白、
0: 有的时候我就想说尊重一下反派行吗、
1: 就是啊，我要声明一下
0: 反派行吗、
1: 就是啊，我要声明一下白的、别的先不说 但说人家白的、别的先不说 但说人家好不容易干了这么多坏事，你直接给人家全洗了，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吗？
0: 开玩笑，开玩
1: 开玩笑、
0: 我们还是浪子回头的、
1: 就是啊，
0: 这个电浪子回头的、
1: 就是啊，
0: 这个电视剧当中当然会有反派，这样的剧情才会有冲突，然后电视剧才会好看。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好人多呢。最近呢，这个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马航派出所就接到了辖区一个早餐店老板的求助。作为主营包子、豆浆等等的这个早餐店，每一笔进账呢，其实都很小哈、都不超过2位数。而当天的这个老竟然发现了有一笔进账，这笔进账高达多少钱呢？20000多元的不明款项。因为收款的软件没有办法直接退款，为了到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能把钱转回去，他认为这个给他打了20000多这个人一定会回来找他、于是呢，他每一天都亲自守在店里面等。20多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人主动来找这个老板。季老板呢，就只好向民警求助寻人啊。原来是有一天这个消费者邱先生来买包子，付款之前呢，上一个顾客身边的孩子就随意拨弄了那个收款机，输入了2136这4个数字，而当时呢，老板正忙着卖早餐，没有发现，也就没有将这个数字给清零，随手就按了一个5，发起收款，转身就给别的顾客拿包子去了。这个邱先生就这样付了20000多块钱。邱先生本人呢，也没有任何查账的习惯，直到接到了民警的电话，才发现对于自己10000元买包子这事儿，邱先生也是连连向早餐店的老板和民警致谢。
1: 真的，大家知道了吧？这个邱先生账户上至少有20000，
0: 倒是挺聪明的吧？
1: 是吧？
0: 一下子反应过来了是吧？我呢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打开我的微信余额，看看我有没有这样的风险，付出20000多块钱。看了之后放心了，没有一次性付出20000多元的风险的，
1: 付出20可能都成问题啊。
0: 对啊，多付20，我当天我就会发现。
1: 真的，说到微信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微信可能是一个社交媒体，
0: 用来跟别人联系哈。
1: 有些人的微信呢，可能是支付软件哈，
0: 用来买单。
1: 对，而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微信也是一个游戏平台，
0: 是有一些小程序确实很好玩哈。
1: 对啊，5月27号在2026微信小游戏开发者大会上呢，腾讯披露目前微信小游戏月活用户达到了5亿，女性男性用户比例分别是47%和53%。 24岁以下、24到40岁、40岁以上的用户比例分别是10%、50%和40%。另外呢，开发者群体规模超过了50万，日活用户百万游戏呢超过了80款，季度流水千万游戏达到了300款哈。这个腾讯还宣布呢推出微信小游戏的扶持政策，其中呢 IIP 也就是应用内购买首发新游戏激励方面呢最高5000万不分成，针对 IIP 老游呢将10%改为消一赠一，针对 IAA 也就是应用内广告游戏分成政策可选90%或者85%，针对 PC 端小游戏场景呢额外提供10%的专属广告金。
0: 话说各位平时有用这个微喜欢的这个微信小游戏又是什么呢？
1: 对，除了玩手机之外，也别忘了哈，有时间呢大家可以出门啊，这个逛一逛，户外的世界也非常的精彩。
0: 今天哈走到户外，各位也别忘了给自己做好防晒措施。今天我们就给各位上架了夏天的防晒。这个防晒已经火了好些年了，对于它的印象就是特别好用，但是特别贵哈。如果说兰蔻是大冰醇系列，就是妥妥的品牌客，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是往里面堆的那种狠角色。咱们说回这款精纯的防晒，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上班通行啊，周末逛街啊，郊游啊，防晒力是完全够用的。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够越晒皮肤越好。
1: 是的，很多朋友呢选防晒的时候呢最怕的就是遇到质地比较厚重油腻的产品啊，用起来很不舒服，但是兰蔻精纯防晒完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它呢是轻薄的乳液质地，轻轻一挤啊，在脸上用手就能轻轻推开，延展性特别好，而且呢成膜速度很快，十几秒钟就干爽了，完全不会有黏腻感。后续上妆呢不搓泥不卡粉，它的配方呢也特别温和啊，不添加任何的刺激成分，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就算皮肤状态不稳定涂上它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不会闷痘不会泛红。是有些防晒力度可能不够，有些呢只管防晒不管养肤，越用皮肤越干越敏感。但是这个兰蔻精纯防晒不一样啊，它主打的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效合一，直接帮各位呢简化化妆前的步骤，早上能够多睡10几分钟。
0: 是的，兰蔻精纯防晒上脸之后呢会自带润色的效果，轻轻推开就能够均匀我们的肤色，提亮不假白，让我们的皮肤呈现出通透的好气色。就算你带妆一整天也完全不用担心脱妆啊斑驳啊这样的情况发生。防晒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辈子都需要去做的一个护肤的必修课，夏天更是一刻都不能偷懒哈。日常通勤上班族，上下班的路上，办公室久坐靠窗的朋友，用它能够非常有效的抵挡紫外线，清爽不花妆。爱逛街爱踏青海边出游的姑娘们，这个小伙子们也可以用兰蔻的精纯防晒，高倍防护扛得住烈日的暴晒，也不用怕晒黑了长斑啊。这款呢还特别适合很多人买来送礼啊，这个大牌的精纯贴心，夏天送礼物闭眼选择这款是没错的。当然闺蜜之间也可以一起来拼单囤货，评分下来在我们翡翠甄选商城是非常省钱的。
1: 重点的是这个价格哈，官网兰蔻精纯防晒的50毫升将近要1400左右哈，但是今天我们翡翠甄选商城哈这个宠粉破价福利，50毫升只要299元，入手2支更划算，只要399元。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我们是零期产品，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1月份。但好在呢，横跨了2个夏天哈，2支防晒用完呢是没有压力的，我们保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掉5元。
0: 是的，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哈，理性购物，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7，这首歌我们要来听到周传雄《关不上的窗》。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元，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0: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建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五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自然疗愈为核心，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

0: 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战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边走边吃超过瘾，边走边吃超过瘾。
0: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0: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
0: 一站式全部集齐。
1: 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车上了。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的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9: 快乐很满足，拜托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8，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这个点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大概率已经结束了一天的这个工作啊，下班的，虽然说心情是放松的，可能身体是有一点点累的，毕竟经历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有几个打工人不会觉得身体是累的呢？
1: 没错啊，
0: 我最近呢偶尔会刷一些这个社交媒体，我发现社交媒体上很多领导角色的人，尤其是一些老板角色的人，总是喜欢这个对年轻人有一些评价，贴一些标签哈。标签当中有一个我就非常的不满意，他们总是喜欢说我们年轻人没有活力。真有意思，你把钱都给我，我就不用上班了，我可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活力四射，光芒万丈。
1: 真的，我就想说一点啊，我们年轻人，你不年轻了，不要往里凑啊。然后呢，我觉得老板也挺可怜的，前进路上遇到我们这些绊脚石啊，
0: 向各位老板们说声对不起。如果你愿意把你的钱都给我，我可以每天跟你说对不起。
1: 当然，如果老板想看到一个活力四射、光芒万丈的我，我觉得可以。
0: 你的朋友圈这么没有清醒的认知吗？
1: 每天都积极阳光，而且还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啊。但是请记住，朋友圈只是我的一个人设
0: 啊，
1: 我最爱的还是顶着油头、穿着睡衣、整点麻辣烫，
0: 这么接地气的吗？
1: 确实，
0: 你的朋友圈给自己塑造的形象呢是活力四射、光芒万丈，我就不一样了。我的朋友圈，各位可以打开看一看哈，我的朋友圈就是一个无情的转发机器，以至于我很多朋友都批评我说我的朋友圈没有营养。每每这个时候，我都想说，我朋友圈没营养，怎么你朋友圈里面炖老母鸡了？有营养，
1: 人家还叫他山参、党参。说明你的生活什么呢？乏善可陈。

0: 嗯，就是没什么值得分享的嘛。
1: 说的好像你的生活很值得分享一样，说的好像你分享的这个生活我们很想看一样。
0: 我跟你说啊，除了我
1: 们很想看一样。
0: 我跟你说啊，除了我那个，除了老母鸡有党参、枸杞，我还有很其他很多补养、滋补产品啊。当然了，说到这个。嗯，我们刚刚分享啊，我要是中了世界杯的门票啊，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分享的。
1: 你要是有本事中了世界杯的门票，我倒是
0: 订了。河南一名女子带着孩子呢，在超市买牙膏的时候，人家就运气好啊，抽中了世界杯门票，但是呢无法成行，打算呢转售啊。这个消息引发了全网关注，
1: 各位可以去网上看一看现在这个世界杯门票被炒到了多少钱一张啊。
0: 对啊，根据超市工作人员介绍呢，本次抽奖活动呢是开元广场举办的周年庆活动啊，在广场任意门店消费的单笔消费满128元就可以参与了。特等奖呢世界杯门票仅此一份，由牙膏品牌方提供。工作人员强调呢，品牌方肯定是提供真的票，中奖者需要线上认证之后来领取，转卖属于个人行为。至于门票是不是实名，能否转卖，广场方面呢也不清楚。同时呢提醒有意收票者注意辨别，避免被骗。那随着这个视频热度飙升呢，当事这个中奖的女子再次回应说，她希望把票转给真心想去的球迷，恳请看热闹的网友呢绕行。目前已经有网友开出了10万到50万元不等的价格来求购了。
1: 如果这张门票最终真的能够卖出，区间的价格，我想说这门票和彩票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嗯，是
1: 这种事儿你在朋友圈里面发一发就行了，为什么要发到网上引发我的红眼病呢？
0: 真的，世界杯啊已经是近在眼前了，大家准备好蹲点观看比赛了吗？
1: 今年好像这个世界杯的时间对于咱们中国的球迷来说不太友好啊，但是我相信没有办法阻挡很多球迷朋友们观看的脚步。而根据媒体的报道，小红沙漠世界杯持这个特权转播商，也是除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咪咕之外唯一的直播转播短视频版权的持权方。报道称小红书这一次拿下相关权益的价格呢并没有高于往届。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援引业内人士分析表示说，咪咕和抖音当时从央视获得世界杯持权转播权的这个价格超过了10亿元。报道还提到说是10亿元。报道还提到说，世界杯将会是小红书今年最重要的，也已经定下了两个核心目标，第一就是用户增长。据了解，小红书的日活跃用户数目前已经超过了1.7亿，这一次世界杯直播将成为这个平台冲击2亿日活的重要起点。第二个目标则是丰富站内的用户结构。自成立以来，小红书的女性用户占比始终更高。2020年开始，它通过运营户外、数码、二次元等等垂直类的内容，以及不同的增长手段，持续拓展用户人群。但是呢，目前来看，男性用户占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体育内容，尤其是世界杯这样的全民级赛事，是撬动男性用户增长的重要途径。
0: 其实我说到世界杯，一直有一个疑惑啊。
1: 什么疑惑？
0: 大家都知道世界杯冠军是大力神杯、
1: 啊、
0: 对吧、
1: 嗯、
0: 那我想说亚军拿什么杯啊？
1: 亚军啊、可能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
0: 我觉得也可以啊，就差一步了啊。
1: 差一步，这一步真的很遗憾。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亚军比
0: 是世界杯呢还有一段时间啊。我们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已经是如火如荼进行当中了，
1: 而且以本人的这个、观念来看，我觉得我们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世界杯。
0: 是，大家知道为什么今年小青老师这么平静，这么没有什么声音吗？
1: 因为今年南通的成绩呢
0: 不咋地啊，
1: 不如去年，只能说你礼貌一点。
0: 开玩笑，开玩笑啊！是我相信每个队啊都会尽全力的哈。
1: 是。
0: 那这周六呢，咱们镇江队呢就要开展在主场迎战常州队了。
1: 是。
0: 除了赛场上可以想见的这个激烈拼杀之外呢，赛场外也很精彩哈。5月30号，苏超镇江市集也将热力登场了。这一次苏超镇江市集呢，首先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呢重磅汇聚哈，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也是一个购车的绝佳良机了。
1: 是的，除了有好车之外呢，还会有好味哈，好味道。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地道道的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可以边走满满的好城温度。什么意思呢？像招聘送岗啊，国防教育科普啊，对口支援成果啦，助农振兴好物啦，青春创意小店啊等等，这样的便民暖心内容是样样齐全的。 热血的足球赛场、热闹的潮流市集、烟火美食、惠民服务，在这儿可以一站式集齐。所以呢，不管您是球迷，或者是吃货，又或者是爱车达人，都可以携全家一起休闲出游，在这里通通都能够玩尽兴哈。
0: 是的，5月30号苏超镇江市集等各位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了。
1: 是，我们也再一次希望在这个周末的这场万众期待的比赛当中，咱们镇江能够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好成绩。
0: 没错啊。
1: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5，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和张靓颖，旗开得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今天呢是5月28。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今天呢是5月28号，最近呢也正值618期间，可能很多人最近这段时间多多少少都在网上下单了一些东西啊。今天下午还有人找我呢，让我帮忙某多多砍一刀。我这个人一贯的原则就是所有人来找我砍一刀我都拒绝，而且我的理由那个某多多，没有想到的是对方更兴奋了，说新用户砍的多，更兴奋了，说新用户砍的多，
1: 就
0: 找你了，我也是没招了哈。
1: 是哈，充分证明什么呢？大家伙现在都啊，
0: 并没有，
1: 就像你这样的某多多一新用、
0: 并没有，
1: 就像你这样的某多多一新用
0: 也想让我帮你砍一刀吧。
1: 正有此意，待会儿再深聊哈。我是说大家现在越来越务实了、
0: 那倒是，
1: 以前的追求精神上的东西哈、什么爱情啊之类的，现在呢感觉啊就是统一追求都是什么呢？暴富，
0: 你代表你自己就得了。
1: 大部分人吧。而且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呢还热衷于什么呢？算财运。要我说啊，你都打工了啊，你再花钱算财运，是不是有点就没有必要了呢？
0: 下班路上，大家只是想听个节目，图个乐而已，你干嘛骂人啊？
1: 我跟你说，实话都不太好听啊。
0: 开玩笑啊，不过算财运这个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本身都不科学哈、大家还是要理性对待金钱的。说到这个财运，最近呢，浙江台州就有一名商人周老板，因为迷信说指缝宽漏财。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说法，
1: 是
0: 说指缝宽漏财哈、他在没有任何医疗资质的美容院里，把玻尿酸打进了自己的里，把玻尿酸打进了自己的手指，拔针之后，他的手掌就呈现出了触目惊心的花斑样改变。然而呢，给他打针的美容院工作人员给出的建议却让人大跌眼镜。他说没事儿，等48个小时之后再说。到时候呢，玻尿酸。这个周老板第二天赶到台州医院整形美容科的时候，他的整只手掌已经发黑。经过医生打溶解这个溶酶解酸塞物，扎针放血，疏通淤血，全力抢救残存血供，周老板的手指这才算是暂时保住了。但是呢，那一只曾经发黑溃烂的手，未来还将面临着漫长的疤痕修复之路。
1: 我就不太懂啊，一个成功的商人嘛，竟然能够相信指缝宽漏财、
0: 这些年是怎么发家致富的？
1: 像我，你看我不信这个，但是呢，我就苦恼一点，经商无门，你就找谁说了一句啊？
0: 可能是智商的原因吧，开玩笑。
1: 你说自己啊？
0: 医生也提醒哈，这个注射玻尿酸导致血管栓塞的最佳的救治时间，就是出现异常的黄金数小时之内。一旦发生了发紫啊、发白啊、花斑啊、剧痛啊，要立刻进行正规的医疗干预。所以呢，不存在什么等待观察48小时再溶解这样的说法，拖延只会加重组织缺血坏死哈。
1: 是的，你看打工不易哈，挣钱不容易，消费还是要这个理智慎重啊。尤其是比如说在看直播打赏的时候哈、你看王先生呢，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哈，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啊，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一名，开始大量充值。王先生呢，这个累计打赏女主播杨某超过了1700万元啊，单月最高打赏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长期位列榜一。
0: 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那个打赏是400多万是吧？那个打赏是400多万是吧？
1: 先生与主播杨某发展为恋爱关系，存在大量暧昧聊天、线下见面及情感互动。妻子李某发现之后呢，将主播杨某、其经纪公司及直播平台诉至法院，主张该打赏行为呢侵害夫妻共同财，打赏行为呢侵害夫妻共同财，公序良俗。法院审理认为呢，王某的打赏行为已经超出正常网络服务消费范畴，正常网络服务消费范畴，非理性赠与。直播平台呢没有履行消费提醒、打赏限额等等管理义务，存在监管失职。最终呢，法院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支持了妻子的诉讼请求。
0: 也是不能理解，作为丈夫，这是宁愿把钱打赏给主播，也不愿意把钱花在自己家人身上吗？
1: 作为平台，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作为啊？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设置单次打赏的一个最高的限额？
0: 对，
1: 每天打赏次数限制等等，都我觉得都是可以设置一下的、
0: 对吧？像单人，
1: 我觉得都是可以设置一下的、
0: 对吧？像单人打赏1000多万，这。确实
1: 140万一个最高的一个月啊，140万一个最高的一个月啊。
0: 任何消费，包括直播打赏，都是要理智慎重的。而说到消费的话题呢，在咱们翡翠甄选商城消费，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比如说今天我们就给各位上架了夏天这个防晒的理想型兰蔻精纯这个防晒。兰蔻精纯防晒确实是他们品牌的一个狠角色哈、这款防晒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上班通 风情啦。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够越晒皮肤越好哈。
1: 是的，很多人呢选防晒啊，怕的就是遇到质地厚重油腻哈，但是呢这个兰蔻精纯防晒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薄乳液质地啊，轻轻挤一点在脸上，用手就能够轻松推开，延展性很好，而且呢成膜很快，十几秒就干了，那完全不用担心有黏腻感，后续上妆不搓泥不卡粉，而且配方呢很温和，不添加任何刺激成分，敏感皮肤呢也能放心用，就算你的皮肤不稳定啊，也不会有任何负担，不闷痘不会泛红，那市面上的防晒霜呢虽然不少，但是呢有些防晒力度不够，有些呢只管防晒不管养肤，但兰蔻精纯防晒呢不一样，它主打的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效合一，
0: 是
1: 直接帮各位简化化妆前的步骤，早上还能够让你多睡十几分钟啊。
0: 是对于很多早上睡不醒的朋友非常适合啊。重要的是价，刚了解了我们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哈，官网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要将近1400左右，确实作为一个消耗品来说有点贵。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美妆宠粉福利，50毫升只要299元，入手两支会更划算，只要399元。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之所以这么便宜，确实是因为是07产品，我们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1月份，1年半的时间，但是呢好在横跨了2个夏天，所以呢两支防晒用完是没有压力的。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6，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希，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各位拜拜。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
3: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8887-666。汝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10房，配套完善10 8199-9999。
4: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元，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3: 进球靠脚法，仰脚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4: 融合餐厅香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5: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6: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5: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6: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5: 热血足球赛场，
6: 热闹潮流市集，
5: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 球迷、吃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7: What time is it now？
8: 现在是
9: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十天，我市以云系变化天气为主，无明显降雨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服。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气温整体温和起伏，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孩子一到考试就紧张、焦虑、失眠，甚至是发挥失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考试心理学：心理素质和考场表现》。这本书呢，是专门为学生朋友所打造的考试朋友所打造的考试心理直接落地，从考试焦虑的根源、心理的机制，到考前的心态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的释放，再到考场心态的稳定、发挥技巧以及考后的心理疏导，全流程覆盖。书中呢，有大量的真实案例、使用的方法、简单练习，比如呼吸放松、积极暗示、正念训练，帮助孩子快速地缓解焦虑、稳定心态。这本书啊，语言通俗，贴近学生，没有说教，只有共情和指导。初夏备考的时候阅读它呢，可以帮助咱们的孩子告别考试焦虑，轻装上阵，稳定发挥，收获好成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
1: 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客解锁超脱专属优惠。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5: 山一山，究竟何物险
0: 境？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记忆，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嗨，各位，这里是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呀、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好音乐的时刻。而此刻你是在忙碌奔波，还是在悠闲放空，都欢迎你停下脚步，沉浸在这一段满是阳光和温暖的音乐时光里。今天的每一段音符，希望都能够给你带去好的心情，让生活满是温柔和光亮。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告五人乐队，这首歌叫做《好不容易》。他们用独有的温柔唱腔，把生活里的小坚持、小美好唱得格外的动人。

来自于杠五人乐队的这首《好不容易》，他们的音乐自带治愈的滤镜，曲调朗朗上口，而且歌声温润细腻，总是能够在平淡的旋律里给人继续前行的勇气，告别细碎的烦恼。接下来我们要用一首活力满满的歌曲唤醒全身的元气，带动心情一起变得明亮又热烈。这是来自于帆布小镇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小城》。

好，来自于帆布小镇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小城》。生活里偶尔会有小疲惫，但总有音乐能够治愈一切。下面的这首温柔治愈的歌曲，能够帮你卸下所有的疲惫，感受生活的小美好。这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带来的这首歌，叫做《你得先是你自己》，让你在旋律里慢慢的放松，感受一下当下的美好和安心。

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你得先是你自己啊，房东的猫有着非常你自己啊，房东的猫有着非常清澈干净的声线，民谣的曲吉他伴奏，最纯粹的歌声安抚每一颗浮躁的心，让你在旋律里慢慢的放松，感受当下的美好和安心。闲暇的时候，我们走在镇江的江边，看着江水缓缓的流淌，吹着温柔的江风，耳边响起这样治愈的旋律，会突然觉得生活的美好从来都是藏在这些平凡的瞬间里，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刻意讨好，只需要静静的享受眼前的一切就足够温暖。在奔赴生活的路上，我们都需要一点点力量。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快节奏的作品，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这首歌叫做想去海边。

人把世界归还给漂泊的路，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昂，东西孤昂的眼。

0: 邮储银行证交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八百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声音梦想从声音梦想从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音演绎故事，用童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
10: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0: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0: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0: 热血足球赛场，
0: 热闹潮流市集，
9: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
10: 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1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家的勇气，
1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4: 好啊，那谢了。
1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5: 这就对了。
1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我是歌手齐秦，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李慧珍，这首歌叫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来欢迎各位来听歌，还有大概有可能四首歌的节目时间。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音乐温暖又有力量，唱腔真诚接地气，旋律坚定又明快，用歌声在鼓励着每一个前行路上的人，别怕困难，勇敢地往前走吧。来自于康姆士乐团，这首歌叫做《走》。

好，这是来自康姆士乐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走》。我们这几天的电台请歌推荐的这些乐队好像几乎都没有怎么听过啊。通过一些好听的好看的音综可能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或者有一些音乐 APP 大家会听到他们的歌声，那我们接下来的这支可能你会觉得很小众的一支乐队，他们的曲风温柔气一样清新。今天的这首歌叫做降雨机率。

0: 来自于田约翰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降雨之旅》。最后呢，我们要用一首充满希望的歌来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愿你永远心怀热爱，永远向阳而生。这是来自于棱镜乐队，这首歌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这支乐队的歌声就是温柔又赤诚的那种，旋律比较轻快治愈，歌词里满是期待和治愈，歌词里满是期待和希望。他们用干净纯粹的音乐诉说着温柔的期待，不管当下如何，总不管当下如何，总听完了也会让你满心期待，对未来充满着勇气和向往希望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走过平凡的日子，给你温暖，给你力量，也愿你过后的每一天的坦荡，愿你眼里有星光，心中有暖阳。我们下期继续用音乐相伴，也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孤身匆忙这些年，只是留不住时间。

0: 东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列全程热售中，主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7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以云系变化天气为主，无明显降雨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服。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气温整体温和起伏，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银河快递春树。
1: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哦哦，
0: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2: 我犯了错，
3: 你犯的错，
2: 天大的错，
3: 天大的错，
2: 开心一天。
0: Jim Wickmore Country Diamond。FM Lavenic Ironic。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大起大落，无怨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单声道时期的法国钢琴家科尔托录过一版肖邦，多年后 EMI 重刻了这版肖邦6CD， 精彩纷呈，耳朵饕餮。但这并不是我对单声道历史录音关注的开始，托斯卡尼尼、哈斯基尔这些才是曙光，每一次听感都会被刷新。立体声甚至数字在单声道的音乐家面前是一个握着手机的年轻人。科尔托们这些持重的绅士把艺术在技术面前的自信发挥到极致。汪峰显然不是单声道的，但很有自信，他经历立体声和数字时代，从鲍家街43号开始到达

诠释是一颗闪亮的词，闪亮到可以通过音乐照亮远方。汪峰的远方在全球化曙光到来之前，摇滚乐是为北京青年在这座渐渐以大规模折腾而建立起来的繁华与昏黄城市最后的避难所。打口袋启蒙正在被 Windows 98取代，亚鲁机的轰鸣盖过了吉他的滑音。晚安北京是汪峰在孤独和时代喧嚣之间的碰撞，他使用了足以安抚急躁的晚安这个词，故意避开音乐当中的激烈，而后来的他更加深刻一种对时间的感叹。这是汪峰的流年啊，你奈我何。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汪峰，无处安放。

这是汪峰的《无处安放》。河流专辑的十三首歌都知道来自哪里，源头或者星火条理清晰地摆在那，每一首歌都可以找到当年的孩子，晚安北京和河流，怒放的生命和满，美丽世界的孤儿和闪亮的日子，勇敢的心和这首《无处安放》。年龄的分界线在这里竖起，这是一道汪峰自己被堆砌的分水岭，左激情右沉浸，20岁到40岁，从一个低头的摇滚背景到指使不怀好意的口水的战士，这是汪峰的《你走你的路》。

0: 科恩85岁还在唱歌，迪伦已经在歌颂秋叶，胡德夫弹着钢琴寻找命运的答案。和他们相比，汪峰是孩子，他的不羁不会瞬间消失，勇敢不会一夜之间沧桑成河。这条河流是必经之路，就像没有 Imagine 列侬不会质变，没有 Born in the USA Bruce Springsteen 只是新泽西州费里霍尔德的一名普通摇滚乐歌手一样，汪峰需要河流。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

不如由头嚟过。呢个说话何宝荣嘅口头禅，我要承认呢个说话对我嚟讲好有杀伤力。我哋喺埋一齐已经好耐，中间亦都有分开过，但唔知点解，只要听到佢同我讲呢句说话，我又会同佢喺埋一齐。

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是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
1: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逛西京都只顾着看古街看石塔，却很少低头留意脚下的青石板上那一道深深的凹槽。这不是自然风化的痕迹，是古人的独轮车千年碾出的车辙印。在没有汽车没有铁路的年代，西京渡呢是长江南北最重要的渡口，南来北往的客商、赶考的书生、换房的兵卒，还有运送漕粮的脚夫，全都要从这里渡江。无数辆独轮小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的碾压，坚硬的青石就这样被磨出了深达数厘米的凹槽。

车辙边缘光滑圆润，没有一点棱角，那是千百年的脚步和车轮一点点打磨出来的。一道小小的车辙，藏着镇江漕运咽喉的繁华，也藏着古人行路的艰难，藏着最朴素的国风智慧。

0: 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分享动听旋律，分享记忆当中的美好时光。各位好，我是周浩，这里是岁月流声，欢迎和我一起聆听记忆中的旋律。我个人非常喜欢有质感的声音。那说到声音有质感呢，华语乐坛有这样一个男人的声音就特别有质感。怎么来形容他的嗓音呢？有人说他是烟嗓，我觉得这个词特别恰当。说起他的名字，也可以列入到华语乐坛名人堂了，姜育恒。其实姜育恒在1984年就出道了，当时的一曲《爱我》让他一鸣惊人，但是真正让他红极一时的却是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露面。
3: 我1989年发行的《再回首》，然后90年的时候春晚就跟我们公司说希望能够邀请我上节目，那我们那时候资讯很贫乏，根本不知道有春晚这样的东西，也不知道它有多大的影响力，然后就去参加。参加之后，参加完了回去的路上，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刚刚有多少人？7亿多人。

姜育恒最著名的歌曲《再回首》，多年之后再听起来才明白为什么是再回首，已经回过头了，隔了多年再回望，所以才是再回首。老歌就像贴在旧卡带上发黄的标签，回首曾经痴情的年代，重重叠叠，总会让我们有所感悟。所有的人生格言都会说，

琼瑶的电视剧《梅花三弄》，相信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算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了。而我觉得姜育恒演唱的这首主题歌《梅花三弄》更加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姜育恒的声音真的是无可挑剔，宽厚温和当中透露出一种沧桑的感觉。那个时候看电视剧，三个故事一段一段的看下来，印象非常的深刻。凄美的爱情故事，在这样使人醉去。姜育恒的样子真的非常普通，唱歌的人当中也算是比较平凡了。面对镜头，姜育恒总是喜欢戴着眼镜，显得格外的儒雅斯文。现在年纪已经大了，不过。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跟往事干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此刻的收听。干杯的觥筹交错当中，喝的一定是怀旧，使他们醉的已经不再是杯子里的酒，也不是唱歌的这个人，而是一段又一段的人生际遇。

非常的特殊，他的一把非常有特色的烟嗓把这样一首柔情蜜意的歌唱得别有一番味道，这就是歌手独特的个性，无论什么样的歌曲都会深深烙上自己的痕迹。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就来听到这样一个有个性又深情的老歌手姜育恒，继续来听到姜育恒《今宵多珍重》。

0: 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
4: 我是周浩，感谢各位此刻的收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一个有着特殊嗓音的深情的男人姜育恒。我们继续来听到姜育恒的另外一首经典的歌曲《从不后悔爱上你》。

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30岁的地图写在手上，任性而不羁；40岁的地图刻在脸上，自信而豁达。而姜育恒的地图一直都唱在歌声里，深情不变。
1: 把我的伤悲，我的愁，轻轻注入你眼中。
0: 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听到姜育恒非常富有质感的声音，我相信也是一种非常棒的放松和享受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爱我你怕了吗。

曲《爱我你怕了吗》。其实一直觉得和姜育恒这样的歌手搭档是相当冒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姜育恒的声音实在是太有特色了，和他搭档唱歌想要唱得非常的出彩，对自身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男女对唱情歌，很容易就被姜育恒的声音所淹没了。幸好李翊君也是一位实力不俗的唱将，所以把这首歌演绎得荡气回肠。那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呢，依然要送上一首姜育恒和一位实力派唱将叶欢共同带来的《天天等天天问》，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一个深情的男人姜育恒，希望为你挑选的歌曲你能够喜欢。我是周浩，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好，全是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四至五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是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心理滋养决定孩子一生的幸福和人格。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李玫瑾教授的经典著作《心理抚养》。这本书呢，聚焦家庭心理教育，从根源解决亲子矛盾、青春期的叛逆以及原生家庭的伤害。书中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更加的重要，从依恋关系、性格培养、情绪管理、三观塑造四个维度，教父母如何用爱、用耐心、用智慧滋养孩子的心灵。这本书啊，案例真实，语言犀利，观点深刻，不鸡汤不矫情，直击家庭教育的痛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助父母反思自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给孩子温暖健康的原生家庭，助力他们一生的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4: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3: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4: FM96.3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小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7: 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当季节交替的时候啊，人知道换衣服，那车也得跟着换季保养。很多人觉得保养呢就是换个机油，其实不然。不同季节气温、湿度、路况都不一样，车辆呢需要关注的重点也完全不同。春天防柳絮，夏天防高温，秋天要防落叶，冬天要防结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换季保养的那些事儿，告诉您每个季节必须要做的项目，让您的爱车四季如新，不掉链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安虎的《天使的翅膀》。

再说夏季保养，夏天最大的敌人呢就是高温。首先要检查冷却系统，防冻液够不够，有没有变质，防冻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沸点一般在110摄氏度以上，如果防冻液少了或者兑了水，那么夏天开锅的风险大增。其次检查轮胎胎压，夏天路面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夏季保养呢，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一是检查天窗排水孔，夏天的暴雨多，天窗排水孔堵了，那么水会倒灌进车里面，地毯发霉，电子元件受潮，倒点水在天窗的导轨槽里面，看一看车底有没有水流出来。那么如果没有，就是堵了，用细铁丝来通一通。第二呢，就是要检查电瓶，高温会加速电瓶内部的化学反应，缩短寿命。如果电瓶用了3年以上，夏天的最好测一下健康度。三是车内别放易燃品，比如打火

秋天保养的重点是清和茶。第一，清，清理发动机舱里面的落叶。秋天落叶多，停树下一晚上的雨刮槽里面全是叶子，这些落叶腐烂之后堵塞排水孔，还会招老鼠。定期打开发动机盖，把角落里面的落叶清理干净。第二，就是要查，检查空调系统。夏天空调高强度用了好几个月，蒸发箱和风道里可能有霉菌，换季之前，关空调之前啊，要做一次空调的清洗杀菌，免得明年一开空调一股霉味。第三呢，就是换，考虑更换防冻液和玻璃水。那么北方地区的入冬之前呢，要把玻璃水换成防冻型的，-25摄氏度的那种，别等到结冰了才想起来，冰壶冻裂了，那么就得花钱换。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月，看你在清晨月。
10: 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成
11: 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与音乐的组合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轮胎的配方和花纹呢，专为低温设计，安全性能会高出一大截。

冬天前风挡容易起雾，除雾功能好不好用直接关系行车安全。第三就是要检查车身的防锈，冬天路面撒融雪盐，盐分呢会对车漆和底盘有腐蚀性，入冬前呢给车打一次蜡，底盘呢做一次防锈处理，能够有效的延长寿命。雪后要及时洗车，把底盘上的盐冲洗干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新能源车的换季保养有什么不同呢？电动车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但电池对温度极其敏感，冬天续航缩水呢是正常现象。磷酸铁锂电池呢在零下十摄氏度续航可能会打六折，三元锂电池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入冬之前建议检查电池冷却液。电动车呢也有冷却液，用来给电池和电机降温，冰点要够低。

查 PTC 加热器或者是热泵空调，冬天呢全靠它们供暖。提前试一下制热效果，充电策略也要调整。冬天尽量在室内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时候充电。充电前呢，最好先跑一段，让电池热起来。如果是混动车，发动机部分的保养和燃油车是一样的，不能因为用电那就忽略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换气保养呢，还有一个通用原则：检查全车的油液、机油、刹车油、防冻液、玻璃水、转向助力油。那么如果有，每样都看一眼。机油看颜色和粘度，发黑发稠呢就该换了。刹车油呢，则测一下含水量，超过3%必须换。冬季路滑对刹车的要求更高。防冻液呢，看冰点，用冰点一测一下，如果冰点不够低，赶紧换。玻璃水呢，根据季节换对应的冰点。这些油液呢，就是汽车的血液，换季的时候要给他们做个检查，车才能四季平安。

总结一下今天的换季保养指南：春天洗冷凝器，换空调滤芯，查雨刮；夏天的查冷却系统，调胎压，检电瓶。秋天呢要清落叶洗空调，换防冻液；冬天呢要测电瓶，换冬季的玻璃水，考虑冬季胎。那么新能源车呢，冬天要关注电池保温和充电策略。换季保养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避免很多大麻烦。车就像人，季节变了，照顾的方式呢也会跟着变。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做好换季准备，让爱车四季如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十天，我市以云系变化天气为主，无明显降雨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服。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气温整体温和起伏，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3集《

0: 晚上临睡前，纳伟和沈凌坐在床头聊着。
1: 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人现在都是怎么想？升职不干，加薪不要，就是不要。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跟大哥创业，你应该记得吧？那时候干完活哪有什么奖金呢？就是带着去凑顿饭，啊，唱个歌，洗个澡完事儿了。你说李小月他们这怎么这么任性呢？
2: 年轻，又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人家有资本任性啊，
1: 也奔三十喽，不年轻喽。
2: 你再奔三十，他还是年轻啊，还有试错的机会啊，对吧？人家而且有个性，不想拿我自己的时间跟资本换钱，说拒绝就拒绝。对，我还可以再找。当然了，小月确实工作能力也很强，对吧？反正我是挺羡慕的，非常的羡慕。你还别说，给我5000让我升经理，我就是找到工作，我能保住这个工作，我已经烧高香了。我
1: 宝，这次说李小月呢，你怎么往自己身上扯呢？
2: 真的，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说我吧，我要不是因为遇见了海丽，以前是我的徒弟，还有一份情谊在，然后他也确实认为我有一定的能力，给我这个机会，我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呀。投简历都没有人理你啊！以前觉得我有阅历，我有经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涨分项吧？你在年龄面前一筛简历，浮云，什么都不是。35岁以上，年龄是个坎儿；还有就是，结了婚，没生孩子也是个坎儿。哎呀，各种坎儿，你这些坎儿一个没过去。入场券就没有了，你就没有选择工作的机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现实。
1: 不至于吧？这么难吧？
2: 至于，老公，真的至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招一个前台，都要按这个标准来。
1: 前台都这样？
2: 对啊，真的，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是我这种，过了40了，有家有孩子的啊，不行；还有一种呢，其实年纪不大，结婚了。没有生孩子的也担心你一进来你就生孩子，然后成为公司的负担。从公司的角度讲，也没错，但是，反正让人就觉得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怎么废柴呢？这是难听，你是可以燃烧的，燃烧的柴火，不是栋梁。我是想，人才，你是人才，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是说放在我的角度看呢，你说岁数大一点，那说明是有。社会阅历的，有经验的，有了孩子，恰恰就说明你有责任心。一个优秀的母亲，你说在工作岗位上能没有责任心吗？我巴不得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员工呢，这才是公司的支柱。
2: 那你怎么不招我呢？
1: 我能力有限，公司我就没这个权利。
2: 那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怎么就没有一个公司发现我这根支柱呢？
1: 因为审简历的是蜘蛛。小年轻他哪懂这些？
2: 行了，我知道你是在精神上安慰我，谢谢你啊。说正经的，李小月这个事情不会让秦风对你有什么看法吧？
1: 不会，他知道林总惜才嘛，而且我第一时间找秦风已经解释清楚了，没事。
2: 你确定啊？
1: 哎呀，我心里确定，是不是？
2: 行，只要你那边。安安全全的没啥事就行。你是我们家顶梁柱，我的这个事儿就小事儿。
0: 李小月和纳卷分手后，独自一个人在街上逛街吃饭。心情烦闷的纳卷坐在刚刚开始装修的新房里出神，失恋的滋味冰冷而苦涩。令他无精打采。谢美兰住在偌大的房子里，她看着远处灯光下的车水马龙，感到深深的疲惫与寂寞。沈磊在家里买醉，他默默地看着曾经的婚纱照，不禁潸然泪下。
3: 你我皆是凡人。

0: 曲终焉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
1: 一大早沈磊醒来后，天光已经大亮，他匆忙收拾了一下骑车出门，但路上陆杰等到了他。
2: 聊会儿啊。
1: 沈磊恶狠狠地看了一眼陆杰，抬脚就要走，却被对方拦住。
2: 就两句话，说完就走。有皮快放，开个价吧，多少钱可以签字？
3: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2: 到现在你的关注点还在我身上，这就是你婚姻最可悲的地方。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你的婚姻不需要我破坏，没有我谢美兰一样跟你过不下去，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你很幸运，你碰到了我，至少我可以来跟你谈条件。我仔细想了想，你现在应该最缺的就是钱，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你不签字的理由。这样吧，我可以允许你趁机狠狠地跟我要一笔。
3: 告诉你，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你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在法律面前你屁都不是。
2: 法律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了？那咱们俩聊点男人之间的话。我问你，一个女人跟着一个男人总得有点盼头吧？你有什么呢？30来平的出租房，外加一个这个，啊，有份体面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吗？外卖都不敢天天吃吧？现在刚毕业的小姑娘都不吃你这一套了。当然，没钱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没有钱还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是男人了。我告诉你，人家谢美兰对得起你，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10几年的青春。
1: 沈磊愤怒之极，扑上去就要揍人，却被陆杰反手制住。
2: 真也不能打得过我呀！我告诉你，是男人就把字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我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你的家人都知道。到时候我保证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想好了来找我。
1: 陆杰说完就开着车绝尘而去。沈磊呆呆地站在路边，他对气焰嚣张的陆杰恨之入骨，更对无能为力的自己感到失望。此时李小月重新回到了每一天每夜。
4: 小月，你回来了。
5: 慢慢。
4: 哦，谢谢。我跟你说，你不在我都没有奶茶搭子，现在他们咖啡派的势力太强了。
6: 走。
7: 你吃早饭了吗？
6: 哎，走。
1: 纳伟来了。
6: 走。
7: 还没讨菜单。
6: 李小月，你的报告赶紧完善了。
7: 行，我有个事先给您汇报一下。
1: 李小月走进纳伟办公室。
7: 昨天拒绝升职加薪，你没生气吧？
6: 我生什么气？人有自己想法是好事，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7: 行，我知道这次机会是哥给我争取回来的。你放心，哥，这一次回来我一定好好干，脚踏实地的，在秦风面前争面子、争口气。
6: 我相信。我这段时间我也观察，你的能力呢，是超过了我最开始的预估。实话说啊。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卷卷我才把你招进来的，现在我还得感谢卷卷，挺好，好好干。
7: 行，这次回来一定比上次更好。
6: 哎，好。
1: 上午，秦玲玲召开管理层会议。
8: 大家都知道，由于前段时间公司一系列的变动，促使公司进行了一场增效降本的改革。 伴随着这场改革呢，也进行了一场自查行动。这经过几天的自查呢，的确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下面就请秦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5: 经过检查呢，我们发现咱们公司现在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类问题，就是公费报销不同。我觉得说到这个事儿，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啊。其实说到底，咱们公司对于公费报销是很宽容的，但是很多人把宽容就变成了纵容。下边我公布一项人事变动啊，分管代理的老汪，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有50万的报销说不清楚用途。其中呢，还和一些代理商有着一些，不正当的金钱往来。昨天晚上公司已经把他辞退了，至于后续如何，还在进一步沟通当中。当然了，也要看老汪，自己的配合程度。要按理说啊，你说老汪呢是老人了啊，公司这么信任他，那可是结果呢？50万，这还不算这私底下收的好处啊。这就是在钻信任的空子呀。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新的公费报销制度啊。你们手里都有一份，你看一下。以前呢，每个月咱们这些副总呢都有一些报销额度，虽然说额度不等啊，多则几万块钱。你说比如说江总，你每个月啊招待客户的一些餐费啊、娱乐费，对，加油费都少则几千块钱，还有打车费，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些高层领导啊，招待费必须要经过我或者是林总来审批，加油报销额度减半，打车标准和普通员工一样。啊，
8: 我希望在座的都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倒查3年账的活动。汪总跟在座的都一样，都是伴随着公司一路成长起来。他今天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很痛心。但是公司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那些公然违反公司报销制度甚至构成贪污的行为，不论他以前为公司做出多大的功劳，公司绝对不会姑息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在这方面加强自我约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主要是对得起公司对大家的信任。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的人品我也是很放心的。我也相信你们能够经得起公司后续的审查。好吧，那今天的
5: 我再多讲几句啊。我们的加班调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可以遵守的，但是我听到了一些风凉话、牢骚话、怪话。咱们平心而论，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作时间啊，跟同行业比起来真的不苛刻，甚至很宽容很自由吧。可是现在就养成了有些员工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我觉得特别。
8: 行了行了行了，这些小事儿私底下开会就能解决，大家都有事忙呢，散会吧。
1: 江山一肚子气，散会后他在那位办公室里抱怨着。
6: 别打了，这时候老汪不会接电话。
2: 那可是老汪啊，哥，公司这就把他给开了，你说想干什么呀他们？
6: 哎，你秦振明后来刚才说什么后续啊又审查，什么意思？
2: 能是什么意思呀，哥，现在摆明了不相信咱们。你说咱们干这个工作的啊，要真往死了查，谁能干净啊？别说我了，哥，你就病情郁结的呀？
6: 哎，不不，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是干净的。他们万一有什么疑问，我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哎呦，
2: 我就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说咱们俩部门总是招待客户，吃的喝的那是进胃里了，又不是进谁兜里了，对不对？哎，谁没事愿意陪人唱歌，对吧？谁没事愿意熬着夜陪人吃吃喝喝的，对不对？你说为了公司，为了业绩，为了创业啊，咱喝坏了胃，喝出了脂肪肝，临了了给咱倒查后账。是咱们哥几个是有那么点报销的额度，可那不是大哥给的吗？
9: 现在大哥前脚刚走，他秦琳琳就开始查账，这不摆明了就是想找茬赶咱们走吗？
6: 小事小事，
9: 我就大声说，怎么了？我怕谁？不是哥，哎，秦风给我算油费，你说油费？你说咱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开自己车吧？以前办公室在丰台，每个月就那2500块钱基本工资，
6: 对，
9: 光油钱贴了多少了？咱谁计较过？现在了，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啊！还查3年旧账，有本事查10年，他真查10年，他再倒找我钱。我，哥，我不是说不理智啊，我不是说发火，关键是什么？他前脚想抢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后脚又开始说要查账，这是想干啥呀？啊，你说他把咱们都挤兑走了，他有啥好处？他一个公园司令，他能干成啥呀？
6: 你出这门别胡说八道啊！
1: 秦风和秦玲玲在办公室里单独谈着。
5: 你呀，就听我的。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儿朝天。哎，一个个的，谁也跑不了。
8: 哎呀，还查什么查呀？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就老王一个，像老衲江山这种人啊，你给他个胆他都不敢。我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就是为了敲打敲打他们，不用查了啊。
5: 哦，那行吧。
8: 哎呀，今天晚上吧，跟那个老杨有个局。
5: 嗯。
8: 说实话，这人吧，真的挺难斗的。这老王跟他谈了大半年都没谈下来。
5: 我知道啊。
8: 不行的话，还是让老衲去吧。
5: 干嘛让他去呀？那我去不就行了吗？
8: 不行不行，这种事儿还是他比较在行。你不行，
5: 哎，我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个公司总经理，我不能每天只管公司纪律呀。你不是也说了吗？得让我干点实事儿，我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呀。你仔细想啊，这今天这么重要的局，我总经理去了，让人觉得咱们公司是重视的，是有诚意的，对不对？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把杨总给你拿下不就完了吗？
8: 行吧，你先去接触接触。
5: 啊，
8: 哎哥，你一定要注意分寸，千万别喝多了。你别这喝多了酒后乱说话，再把这事儿给搅了。
5: 你每次都说我心里有数的啊，你放心吧。嗯，
8: 你不行，去之前先吃点解酒药吧。
5: 我知道。
8: 啊。
1: 自从分手后，纳娟心神恍惚。他只能用加倍的工作量来麻痹自己。下午他正在忙碌之时，手机响了。
6: 哎，大哥。
10: 是我。我是二哥。那个刚才我给那个小月说让他定下那个吊顶石膏线的款式，他怎么跟我说以后这房子所有事他都不管了，让我有什么事都找你。
6: 小月最近有点忙，然后，这样，你把图片发我，我选一种就行。
11: 行，那你快忙吧，我这挂了电话就把图片给你发过去。
6: 哎，好嘞，哎。
1: 那位在办公室里打着电话。
6: 燕子，就是我前3年的账里面，凡是那些有争议的、不太清楚的点，有哪几笔你大概记得住吗？
12: 那总，我是人脑，不是电脑。
6: 明白，确实有点难为你了啊！好，谢谢。
1: 诡计多端的秦风打电话给财务室。
5: 喂，哎，小魏，把那总这2年的账给我拿来看一下。啊，好，好，好，嗯。
1: 李小月在工作之余，在好友群里发消息：
13: 好久没聚了。晚上有空的冒个泡，咱们去吃串串香怎么样？
1: 过了一会儿，秘书来找那位。
14: 进。
13: 那总。
14: 哎，
13: 秦总找你。
14: 好，我一会儿就去。
13: 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23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4集。
8: 那位刚走进秦风办公室，秦风就递来一堆报销凭证。
9: 秦总，
10: 哎，老大，
9: 哎，
10: 你看一下这个。哎，你坐那儿看。
9: 好。
8: 那位主动解释。
9: 哦，就这笔，我也跟您解释一下，就这笔，就是上个月我带儿子回老家办，给他办那个周岁宴啊，当时我需要那个什么红毯啊、拱门，就是乡下嘛都需要这些，然后我就想，哎，要是走咱们公司合作商的那个协议件，能优惠不少，我就借了公司那个账走了一下，我一回来马上把这钱就打给公司了，刘燕办的，我跟他交接清楚了啊。
10: 你看看最后几张。
9: 哦，这几个都是那个招待客户用的，都应酬的。
10: 那主要是什么呢？财务问我了，
9: 啊，
10: 说这那总一晚上这应酬怎么花了这么多钱？
9: 我怎么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应酬啊，这个额度可能有就上下有点浮动，不太好掌握。这个事儿王总之前也是同意的，要不然财务也不能给我报。
10: 是是是，老大人，我肯定是相信你 啊，你肯定没问题啊。你就是林总让我查账
9: 啊，
10: 那我肯定得查呀。那现在这账查出来了，
9: 我得给林总看呀。那我去跟林总说一下，我能解释清楚。
10: 你听我说完。你说，你跟林总这边提王瑞智，提刘燕，只要听到这两个名字，你
9: 明白吧？是还您考虑的周全一些。那怎么办呢？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出过问题，对公司我也是没有二心的，一直我很谨慎。
10: 王大，咱们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啊，这样，这个事儿呢，我帮你压下去。
9: 啊，谢谢。
10: 你呢也理解林总。哎，我老王这事儿一出，他这心里边，对吧？嗯，我今天上午还跟林总说呢，我说不行的话，我想让老王这摊呢，你给接下来。哦，你别埋怨我跟你身上又加大了啊！
9: 不是，
10: 我呀挺心疼你的，每次这应酬客户呀喝成那样的，我呀就是，我是会说啊，我不会喝酒。我一会儿要跟杨总有个聚会啊，我都害怕，我在想我要不要。
8: 看着秦风的眼神，那位心照不宣，
11: 太吓人了。
9: 你看，秦总，我去，我擅长这个。
10: 别老闹，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9: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10: 我怕到时候让人林总知道了之后，说我好随便使唤你。
9: 不，因为你是我领导嘛，有这种事儿肯定是我往上冲啊。咱们之间就打这种小配合，没必要跟林总说，因为林总每天都忙成那样了，你就为这种小事操心。
10: 是，不用，真不用，怪不好意思
9: 啊。不，就这么定了，我去啊。嗯，
10: 那晚怪不好意思
9: 啊。不，
10: 就怪不好意思
9: 啊。不，就这么定了，我去。啊，那晚上，
10: 那我回头让秘书把地址发给你。
9: 好，这个发票，好，
10: 哎，这个事儿你放心吧。哎呀，
9: 谢谢。
8: 此时火冒三丈的沈磊在单位的楼梯间给谢美兰打电话。
12: 沈磊，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3: 你装什么装？当傻子呢？
12: 我不真的没让陆杰去找过你。
13: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12: 你还说，之前陆杰确实问过我这件事，但我明确跟他说过不让他掺和进来。离婚是我俩自己的事儿，我不会让外人掺和进来的。
13: 谢美兰，我认识你12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机呢？你们俩一个人跟我唱白脸，一个人跟我唱红脸是吧？狗男女啊！
12: 你讲话不要这么难听行不行？
13: 你事儿做的难看，你还怕我说的难听？
12: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13: 我告诉你，你做梦！你俩不是着急吗？是吧？我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咱们就耗上，看谁耗得过谁。
12: 行，你非要这样是吗？那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如果你非要坚持不签，你非要让陆杰插手，他最后要管的话，我拦不住。最后打官司闹到家里，闹到单位都知道了。你别怪我没提醒我。
13: 你威胁我，谢美兰啊！
8: 谢美兰懒得解释，直接挂断电话。沈磊在楼梯间里大声吼叫，宣泄着内心压抑的情绪。这一举动引来同事们和科长的注意。
14: 都别看了啊，有什么好看的，回去工作。
8: 目中无人的沈磊从王科长身边走过。
14: 沈磊，给我站住。
8: 沈磊停住了脚步。
14: 这是单位。工作时间大吵大闹，你很闲吗？你知道这几天你表现非常糟糕，整天浑浑噩噩的，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到底怎么了？档案砖修的怎么样了？
15: 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事儿。
14: 我真不明白了，你是对工作有情绪吗？你对我有情绪你直说呀，你没。你看看你这两天的表现，不光工作态度不端正，你连纪律观念都要消失了吗？你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你是对整个集体。
8: 王科长一连串的指责再次点燃了沈磊的怒火，恍惚中他耳边仿佛又回想起陆杰威胁的话语。
9: 有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陪着你拖多久都行， 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家人都知道。
8: 沈磊突然精神失控，用手指着王科长的鼻子。
13: 谁不是男人？谁不是男人？你再说一遍。
14: 沈磊，你别给我犯浑啊！我就问你，这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13: 不干了。
14: 老子不干了。
8: 胡海丽在办公室里拿着镜子补妆。
11: 姐，
15: 我去相个亲。
11: 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15: 好的，没问题。
11: 谢谢。
15: 哎，你为什么老是下午去啊？你说你晚上吃个饭多聊会儿，时间不是充裕吗？
11: 这呀叫心理战术。这相亲双方呢，如果说要约晚上见面，就说明要吃晚饭。那么谁约谁请？你说随便吃一碗牛肉拉面，这也说不过去啊。
16: 那动辄点一两个菜，再喝点东西，至少就得250。你说现在谁愿意当250呀？
11: 这 AA 制吧，现在我可不愿意跟一个我以后可能都瞧不上的人吃一顿莫名其妙的晚饭，这多奇怪呀！你要说让我请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喝一个下午茶，解决一下相亲大事，开心不开心？
15: 想得很周到。
11: 那我走了，姐，
15: 祝你成功。
8: 正说着，贾总来了。
17: 海丽，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11: 公事儿。
17: 你这点儿想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呀。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得注意。
11: 领导，

0: 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1: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现在就要。霍凯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0: 那个，我和他一起做吧，夏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1: 你很闲是吗？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你岁数大了，工作机会要好好珍惜。你要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2: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1: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3: 贾总刚走，小北就关上了门。
0: 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2: 谢谢你，小北。
0: 没事，没事。
3: 纳伟收到了沈林的信息。
2: 我今晚加班啊，回家晚。
4: 这多有默契啊！我晚上也有重要的应酬。怎么突然要加班啊？
2: 我还没资格加班吗？领导布置重要任务，非你老婆莫属。
4: 那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2: 夫妻共苦，加班陪酒。
4: 亲亲，要好好吃饭哦。
3: 热心的小北很快整理好了资料。
0: 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2: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
0: 这还有两本。
2: 不用了，这个就可以了。
0: 哦，
2: 行了，小北，你赶紧回家吧，我自己可以的。
3: 贾总不请自来。
1: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啊。
0: 那我现在走。
3: 小北和贾总离开后，沈林拨通手机。
2: 哎妈，哎，我跟纳伟今天都要加班，会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们啊。嗯，你把电话给月月，我跟他说两句。月月，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加班，回来晚一点，你在家里乖一点啊，好好做作业，好好听奶奶话啊。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妈妈尽量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我加班早点回来啊！ 行了，我接个电话啊，我没事了，你跟奶奶说没事了，挂了吧。
3: 郁郁寡欢的沈磊给沈林打来了电话。
2: 哎，磊磊。
5: 喂，姐。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找你吗？
2: 现在吗？我在公司加班呢，什么事儿？
5: 我。那你先忙吧。
3: 这时贾总又突然醒
6: 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2: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话都说出口。

0: 好了，要是不做的话，他是没台阶了嘛。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做完了免得他找理由刁难咱们。
1: 那我怕他刁难了，大不了咱们就一块去老板那掰扯掰扯。
0: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找粪坑。没事啊，顺手就做完了。
1: 其实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0: 不说这个了，没事儿。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吧，咱赶紧过来。
2: 胡海丽接过沈林手里的文件，回到自己的工位。
0: 相亲相的怎么样啊？
1: 哎，别提。林子大了呀，什么鸟都有。你别说那250了，25的咖啡喝了我都嫌恶心。
0: 不着急啊，这种事情还是讲究一点缘分的。好。
2: 贾总十分殷勤地走进人力部办公室。
3: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1: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3: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3: 加班的机会了？
1: 那有什么
4: 找你聊聊了？你吃饭了吗？晚上一块吃饭呗。
1: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碗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4: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这活让他干就行了，咱俩多交流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急。
2: 晚上李小月和朋友们一起聚餐，
5: 之后咱们每周末找一个城市玩那个汉服穿越怎么样？
6: 行啊，
7: 就找那种高铁往返5小时内能到的。
8: 每周末啊，你们公司不是要求你们自愿加班吗？
1: 对啊，
8: 你怎么去啊？
9: 你们公司自愿吗？我不自愿。
10: 还得是李总
11: 加班。
7: 不是，那每个双休日是不是就应该要休息？
8: 是，
7: 那现在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休息日，错在他们不在我。
10: 但是你每个周末和我们一块儿，你男朋友怎么办？
1: 对啊，
7: 分手了。
10: 啊？什么？
7: 分手了？
10: 分了？分手了？分手了？
8: 分手了？
10: 又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
8: 分了？
10: 你上次都是这么说的。
12: 姐妹们，我来开个盘，我赌他俩这次。小于一个月，来，下注，
13: 拿一家，
12: 买定离手了，
10: 一礼拜，
7: 这意思是真的。我觉得我俩不合适，
1: 我可不行，
7: 真不合适。你们知道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人，然后那爱意突然消失的全无了，然后又觉得有点讨厌和乏味，这种感觉吗？
8: 真到这种程度了，
1: 不也就一阵一阵吧。不过他确实是对我挺好的，
7: 买了大房子，还要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还要等着跟我结婚，
8: 就是，
7: 确实是很感动，但是感动是爱吗？它不是爱，
8: 感动这不是爱，爱里边肯定有感动啊。
10: 对呀，
1: 我觉得也是。
8: 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怦然心动。
1: 对，
10: 说到点上了。对，我现在住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24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0: 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十天，我市以云系变化天气为主，无明显降雨过程。前段时间，空气湿度维持在高位，让人感觉湿漉漉、闷闷的，体感很不舒服。随着降水的撤离，这样的状况将有所好转。气温整体温和起伏，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稳定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绿色、非遗、老字号啥。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
1: 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在互联网大厂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拥有婚姻免疫体质。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更是打着单身青年，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人数连降多年登上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25%，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2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

0: 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
1: 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一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一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
0: 分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一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的扫一眼身高，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

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聊个将近一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继续，不合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倾听树洞。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三两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三两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酷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两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3个月588元，1年是1298元。酷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酷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人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 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
1: 派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家广受欢迎。
4: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5: 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你欢迎你的到来，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相群体都有接触。他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自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有

印象最深有，印象最深有，印象最深有，印象最深有，印象最深有，印象最深有，印象最深有，印象最深。

0: 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泪，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
1: 一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
0: 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情史十年爱的时间
1: 被牺牲掉了。
0: 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2-3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精力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四五个缩减到了如今的一两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小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两个月，36岁的苏小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小茂是微凤的创始人，
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星星。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假若连头都不点，一生无脑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我们来听到的是北京的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一段评书《雍正剑侠图之铜林出世》。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前两部分的，今儿呢听到的是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回，咱们共同欣赏。
12: 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了，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铜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铜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嚓拽了两条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佟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铜林多快呀，18呀，本来是盘腿坐着， 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蹭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扑通。这屋近身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哎，抡开这手，啪，老了。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吓得你烧着吧，叮咚叮吧，上面全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了，还挑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我们几个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篓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别别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满脑袋都是包啊，眼也青了，鼻子也破了，牙也打下来了，顺嘴角往下刺血，这衣裳也都抢破了，弄得一身的土，鞋也给打没了。这小子一捂这包一捂嘴，行，佟海川，你别走。那个说他撒孩往后跑干嘛呀？他怕过去让佟浩川一把逮着他还揍他。行说着行往外撤，谁管他呀？没人理他，就他一人骂骂咧咧。赶他跑远了，最后一回头，小子，记住了二太爷我的话，我要不弄你，我随你的姓。佟海川，咱们骑驴看唱本，呸，走着瞧，噔噔噔撒腿就跑。大伙儿拦着佟海川呢，把海川气的，撒给我撒给我撒给我，我打死他。我这就行了，别拦着，都跑了还拦什么，什么东西，甭怕他，谁也甭怕他，我盯着他，再来还打。见着我爸爸可别说啊！我小褂也撕了，我鞋呢？大叔赶紧把鞋拿出来了，穿上穿上，孩子，哎，把鞋穿上，钱也不要了，气哼哼往家走。大家伙一看，赶紧喊海川，海川，海川，海川，我家去了，跟你说两句话。还说什么呀？爷们儿，记住了大叔说的，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呐。好鞋不踩臭狗屎。这刘二太腻歪人，这叫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他膈应人。他真给你想个坏主意， 咱不怕他打，不怕他闹，到时候他回你啊。我不怕，哪儿见着哪儿揍，今儿让他们跑了就是便宜。
8: 是，
12: 你也别生气，多留神，长心眼儿，瞅见他防着点，瞅不冷的给你一下，够你一呛，知道？佟林迈步往家走，大伙儿一看，这怎么话说的？也别玩了，散了吧，把更房归置好了，几个老头也散了。佟林回家，看见爸爸那儿没瞅见他，滋溜回自己屋了，把自己小褂脱下来，挺大的口子，招清水洗洗，给晾好了。这怎么办呢？跟妈也不敢说呀，嘎着窝底一家上街坊家了。街坊有个大哥，大嫂子人不错，大嫂子，您把这小褂给我缝缝。怎么了，兄弟？我这个练武挂在树杈上啊，我往下一拽呀、啊，今儿使劲使大发了，呲啦一下拉个口子，您给我对付两针，不算什么，这马上就给你缝上。大嫂子手多厉害，挺利索，一会儿给弄好了，穿走吧，留点神。谢谢嫂子。回到家，他爸爸没看出来，他满档这事儿就过去了。赶第二天再走到更房这儿啊，海川还真加小心了，围着更房转一圈，他怕这刘二藏的哪犄角旮旯，弄一包石灰，啪一扬手，自己还别说练过，就没练过，让他打了多寒碜呢。上这个芦苇坑里头啊，草垛上啊，都转悠转悠，一看没有，仨老头在屋等着他呢。昨儿可把我们给吓坏了，甭转了，我们仨分三面都侦查完了，刘二没来，我怕他干嘛？是不怕的，加点小心好，加点小心好，别生气，咱们今儿还来，我告诉你，一打三秀，哪有这么句话呀、啊？一炸三秀，你炸两把，我撑着我炸两把，没事我包你们钱玩，那还玩不玩？玩！我瞅瞅刘二来不来？你这佟海川这孩子拧着呢，坐着又耍上了。叔不要麻烦，连着几天，这刘二啊也没敢照面。大伙儿呢有说有笑啊，替这个佟林解心宽。海川把这茬呢，可就给忘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来到更房耍钱。他爸爸这两天呢，就发现佟海川跟以往不太一样，这孩子出来进去呀、啊、老跟他躲眼神儿。您看这小孩要办了亏心事儿，跟家长躲眼神儿，他不敢看家长，那高兴劲儿也没有了，发蔫儿。佟林这表现让佟老头挺别扭，好像耳膜着这孩子在村东口那个更房那儿啊净斗牌。你说我真管吧，他这么大了，你说我不管，虽说是跟你个老头玩，三十子儿五十子儿的倒是不至于，可是都是由小而大呀，学坏不就这么回事吗？

老头心事一重呢，早晨起来呀，在门口扫地，拿个大笤帚，不是扫自己家院子，是扫街上。他这正扫地呢，街那边过来个小孩儿，这小孩啊才五六岁，老头喜欢孩子，把这笤帚啊在怀里头这么一抱，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孩扎子手就跑回来了。佟大爷，往哪儿跑啊？姐村东口那玩来的。哦，老头伸手拿出一小纸钱来，佟大爷给买糖吃，不要，大爷给就拿着，我妈家又说我了。你妈不说你，买完了吃完糖再回家，她不知道。大爷给你。哎，大爷问你，打村东口来瞅见你海川哥哥了吗？小孩哪会说瞎话呀，瞅见了，在那个房子里头跟那几个大爷他们来牌呢，玩去吧。老头把笤帚在手里这么一背，溜溜达达可就奔村东口了。这东口这更房里头啊，耍得正热闹。佟林现在跟原先不一样，刚开始玩啊，拿着这牌规矩跟大姑娘似的，现在一玩呢，牌路越来越熟，牌手越来越熟，说话也随便，眉飞色舞，赶上连胡几把牌，兴高采烈，腰酸喝舞，声挺高。老头提了这笤帚走到这更房门口一听，哼，别人都不那么咋呼，怎么就佟海川这么咋呼？我打小管算白管了你了，我这点心血算白费了。拿这大笤帚一挑这门帘，就佟林一人脸冲外，别人脸都冲里，他这正高兴，他没看见他爸爸，大伙儿都后脑勺冲门，也没人捋会儿。老头这么一看，有心进去把孩子拽出来，十八了，别人家的孩子都娶媳妇生孩子了，他脸上好瞧吗？我要进去就得乒乓给他两棍儿，孩子是孝顺也不敢圆呀，在这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头一疼儿子，把这帘撂下了，看见佟林身后的那窗户啊开着呢。老头心里话，我绕到后头，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他，他回头一看是我，穿上鞋跟我家走，脸上好瞧，我别给孩子太难堪。您说佟老头心多好，提了这笤帚往后绕，绕到后窗户这儿一看呢，佟林后脊梁对着后窗户，这把牌可不错，会掉捉吴的龙，满都在这牌上。老头一看什么模样，这是这一咳嗽，你听是我，回头一看你还不出来。佟林没听见，还耍还不愿意。老头一看，把这笤帚棍往里一捅，直捅这佟海川的后腰眼儿。那说佟海川知道不知道？知道，他心里头都在这牌上。别抖啊，什么四万不成，五万才成呢啊，还耍。老头连捅了好几下，老头心里话说要反呢。哎呦，我给你留着脸你不要了，那可怨不得爸爸我了。老头一生气吧唧

这笤帚往地上这么一扔，一伸手接着这窗户，捧。佟林有辫子，清朝人，头了半月亮门，剃的去青，后边油亮亮一条大辫子，年轻的这辫子又粗又憨呐。老头一伸手，把这辫子就攥住了，往回这么一揽，那意思我拽你大眼壳，我抄这笤帚，我揍你，要不你记不住。后边人捅佟林，佟林没理会儿，猛然间这辫梢一抓，辫根这么一紧，佟海川一琢磨，坏了，刘二小子，我等你好几天了，跟我来这套，拽我一眼壳，不是半头砖就是石灰包，把我眼迷了，给我来个下不来呀、啊！这牌一撒手，砰，把后边这人手腕子就攥住了。他哪知道是爸爸，连头都没回，这手顺后头伸到窗户外头，砰，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攥住了。两膀子一块使劲，小子你进来吧。他一使劲，把外边这人就拽屋来了，往起这么一弓腰，大家伙一看，怎么举进一人来，站在炕沿这几位往外这么一分身，可就把这空单留出来了。他举着他爸爸往地上这么一摔，刘二给摔的老头吭哧一下都没嚷嚷出来呀。紧跟着佟海川站在这炕上，用脚一蹬这炕桌，可傻喽，一看摔在地上的是爸爸，佟林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了，连句词儿都没想起来呀、啊，急的呀！哎，怎么是我爸爸呀？再瞅这老头儿，这一下躺在地上，差点没摔死啊！老头儿是臊的呀，当着这么些人，让亲儿子一大威化顺屋子外头给扔进来了。老头躺在地上，就觉着眼前直冒金星啊，就觉着一口血往上攻，想拿舌头往回咽，咽不下去了，呜呜呜，这可心头血可就出来了，躺在地上一咬牙，用手一指佟海川，畜生啊！说完这句话，眼前一黑，咣当，老头死过去了。旁边大伙全傻了，您说说，就这节骨眼儿，愣有人说闲话。旁边有一位，大概是佟林连着赢他几把，心里不太痛快。嗯，好哎，海川真不错，倒是你练过武，会摔爸爸了嘿。您说这佟海川听得下去听不下去这句话？真得说是又急又愧又羞又恼，看着爸爸吐血死过去了，自己不知怎么好，我要背上一个杀父之名，我还活得了吗？我爸爸就是不死还行过来，我也是活不了啊。佟海川这么一着急，也没顾得穿鞋，一看后窗户开着嘛，噌，低了腰顺后窗户就跳出去了，光着脚撒着的又跑，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段书，佟海川逃离了佟家庄，是吓得惊吓而走。

0: 儿啊？佟海川，您别看18岁，一个人愣顺着京南大县走到了江西地面，见着两位老师小了点武艺，同志们才引出来洋洋洒洒一段评书的巨著，叫做《雍正剑侠图》。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郭德纲和张文顺，这二位将带来一段翻新的传统相声，叫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5: 今天来的人是不少啊，
6: 哎，
5: 相声专场，
6: 对，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文兔先生。
6: 叫错了。
5: 什么？
6: 人家不叫刘文兔，
5: 叫什么？
6: 叫流氓兔。不是
5: 啊，
6: 我练的刘文步。
5: 刘文步、
6: 嗯、
5: 刘先生老前辈啊、嗯、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6: 有一号？
5: 也有您一号啊。
6: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5: 张文顺呢、啊、
6: 哎，
5: 你们都是文字辈的呀。
6: 哎，这是一辈儿，
5: 说相声讲究这个，
6: 讲究这个。
5: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6: 对，
5: 刘文步，
6: 嗯，
5: 王文林，
6: 嗯，
5: 苏文茂，
6: 天津的，
5: 魏文亮，
6: 对，
5: 是不是？
6: 对对对，
5: 崇文门，
6: 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儿，
5: 大点儿，
6: 这500多、啊，这好几百年了，这
5: 老先生了，这个
6: 没有那秘书，中文
5: 多好啊！
6: 哎，
5: 相声是个好东西，
6: 哎，东西不错，
5: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6: 哎
5: 啊，
6: 藿香正气
5: 啊，
6: 我怎么听像同仁堂啊？
5: 不是弘
6: 扬正气，
5: 弘扬是吧？
6: 对，
5: 弘扬正气，好啊
6: 啊。
5: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都来听相声。
6: 哎，对，
5: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6: 您也喜欢？
5: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6: 哎，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5: 哦，你不知道我呀？
6: 您不是说相声？
5: 嗨、哎，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6: 没有。
5: 你找找看看。
6: 看看。
5: 你看看我这意思。
6: 啊，什么意思？
5: 没看出来啊？
6: 看不出来。
5: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6: 文人，
5: 你看，
6: 文人有这身量？
5: 你看，
6: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5: 不是，哎，都知道啊。
6: 嗯、
5: 哦，没告诉你啊？
6: 没有，
5: 哎，邪门了。
6: 呵，你脏不脏啊？
5: 文人也是人啊。
6: 啊，
5: 啊，哦，你不知道我？
6: 啊，
5: 我是个做学问的呀。
6: 哦、
5: 我是个文人。
6: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5: 我是个才子啊。
6: 是啊，
5: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6: 有，我们有几个大学毕业，
5: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6: 哎，我是，对，我也是。
5: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书呢。
6: 从小上私书，
5: 是不是啊？
6: 对，
5: 写个毛笔字儿，
6: 那没错。
5: 练个珠算，
6: 那是，
5: 是不是？
6: 对，
5: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儿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张奶奶，
6: 不，
5: 给签个字吧。
6: 那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呢。
5: 张先生提笔就写、哦、啊，
6: 签字。
5: 好宝贝儿啊，给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
6: 这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儿够长的，这名儿。
5: 不是，你前面就写，
6: 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5: 前面就写错，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6: 哎，我跟墙上写惯了
5: 啊，
6: 跟墙上写惯了。
5: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6: 哦，
5: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6: 这是后小的，
5: 是不是？
6: 这二年刚小，
5: 脑子他还能够接受这个难了，
6: 与时俱进，
5: 能接受这行。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啊，顽固，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6: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5: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6: 是吧？
5: 快！
6: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5: 啊。
6: 这干嘛呢？这
5: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
6: 是
5: 啊，见过。
6: 能打？
5: 您是个学问人。
6: 不，他那谈不到，
5: 是不是？
6: 爱学习，
5: 大学生嘛。
6: 上过大学。
5: 说相声里边上过大学的有几个？有他一个啊。
6: 我上过。
5: 您是哪儿毕的那点子业？
6: 那是没什么叫
5: 不是那个那
6: 我是那师范学院。
5: 哦，师范。
6: 师范学院五八级。
5: 五八的
6: 文学系。
5: 呵，你看看那个年头人家跟师范学院里边
6: 谁吃饭
5: 啊？
6: 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5: 师范。
6: 哎，
5: 师范啊。
6: 对，
5: 师范。
6: 对，
5: 师范啊。
6: 师范。
5: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毕了，这多少年了？
6: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5: 哎，你瞧出来了。
6: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往我这
5: 儿看出来了
6: 啊。您上过大学没有？
5: 我大学生。
6: 啊，
5: 你听说了？
6: 哪大学呀？
5: 你这，你看还得想，
6: 也是名牌吗？
5: 你要不说还忘了。
6: 行，
5: 我大学生。
6: 行，学校不？
5: 我是，我看啊，哎，
6: 什么？你说，起来，
5: 怎么回事？
6: 没有蹲着想的。
5: 不是我那个，
6: 这不是文人作风。
5: 我
6: 什么大学？
5: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6: 虎王桥那儿，
5: 啊，湖广会馆对过，
6: 是不是？
5: 华清啊，
6: 澡堂子，
5: 不是，
6: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5: 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是清华池。
6: 哎，清华不池
5: 啊，
6: 清华原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5: 嗯，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5: 的，对吧？
6: 那是清华。
5: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
6: 不是您说准了
5: 啊？
6: 清华
5: 啊，从华。
6: 这字儿怎么老混？
5: 就是从华的，我从华的。
6: 聪明的聪。
5: 嗯，这大葱的葱。
6: 嗨，
5: 葱。
6: 那要葱华的不叫葱华了，
5: 那叫什么？
6: 那叫葱花的。
5: 讨厌，葱华大学。对，
6: 聪明的聪，
5: 对，
6: 中华的华，
5: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6: 葱花大学，
5: 都知道吗？对，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
6: 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5: 啊！对，就
6: 是您这儿
5: 死里边
6: 学什么呀？
5: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6: 何大，咱们还同行？
5: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6: 哎，教授，你们别踩住了，古典文学。
5: 书法，
6: 哦，
5: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
6: 我是想信，
5: 信，
6: 您不是您这书法，
5: 我
6: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5: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就问去，都，
6: 您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5: 啊，
6: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5: 外行了吧。
6: 怎么了？
5: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发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发廊，我不能卖呀、啊，我上那儿买去，是吧？你这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6: 也不是谁外行，
5: 啊、
6: 我说
5: 啊，
6: 没提发廊，
5: 你不说
6: 话，我说画廊。这都不懂啊！
5: 我写
6: 专卖书画的。
5: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6: 还不懂这玩意儿。
5: 我写的是字儿啊。
6: 字儿。
5: 哎呀，字儿啊！
6: 嗯，
5: 你嘿，急死我！
6: 您这字儿都
5: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6: 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5: 我写字儿啊，写字儿啊。
6: 写完字儿了。
5: 卖去啊！
6: 您什么时候写呀？
5: 我每天都写，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6: 天天卖吗？
5: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6: 从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5: 啊？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的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

0: 知道吗？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1: 您这字写多少张啊？
0: 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啊？
1: 那不可能。
0: 哎，我们一般我们这
1: 纸的，
0: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1: 它这笔我怎么圆的？
0: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正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然后这么拿着。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么一套，知道吗？
1: 您这上头，
0: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一早上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1: 把这纸，
0: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1: 哦，
0: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1: 哦，
0: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1: 课本
0: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把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
1: 这
0: 等着吧，这等着呢。
1: 来来，
0: 啊，
1: 留着点这围裙，
0: 啊。来了，来一个啊！求字儿的，来求字儿的，师傅，师傅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
1: 您这字儿轮套啊？
0: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
1: 你
0: 对吧？是吧？
1: 人家起工那字儿，单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好几千。
0: 那跟我们不一样。
1: 您这卖多少钱啊？
0: 我2块钱一套。
1: 啊！
0: 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1: 连纸。
0: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1: 真的。
0: 你。
1: 您这纸怎么拿着啊？
0: 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啊、我说等着，我这正等着呢啊！
1: 啊，
0: 等着，就是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
1: 啊，
0: 来一套，
1: 来一套。
0: 我有小夹子，夹过2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1: 还真干净。
0: 我手不摸啊，
1: 这货款分开，
0: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1: 啊，
0: 先做纸。
1: 哦，这纸先做。
0: 先做纸，
1: 啊、
0: 先做纸。
1: 啊、
0: 我用面巾纸。
1: 这个
0: 啊，
1: 面巾纸都擦脸的，这个那没多大张，没法写。
0: 外行吧？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1: 那您
0: 现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1: 哦，
0: 哎，有一。

0: 写字儿非得这样，
1: 那这纸舌
0: 翻过来，刺啦，这纸算得了啊！
1: 哦，
0: 拿正纸，
1: 跟哪边写？
0: 那跟真跟反面写？
1: 反面写。
0: 先拿正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1: 哦，
0: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正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拿过来，压上正纸，
1: 完了呢，
0: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啊！拿过我这毛笔来，
1: 这开始给人写。
0: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1: 我知道，
0: 我这宽。
1: 对，您这跟这小沙子似的。
0: 哎，
1: 我见过。
0: 对，
1: 哎，
0: 把我这墨，
1: 哎，
0: 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1: 往上写，
0: 写了开始，你看着啊。
1: 哎，没记笔，哎，我知道，没记笔。
0: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儿，
1: 得给人上点红的。
0: 有朱砂。
1: 哎，
0: 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嗯，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
1: 这小子呀，
0: 知道
1: 是什么卖煎饼的。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
0: 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1: 查良镛。
0: 嘿，嘿，连外号你都知道。
1: 你看什么外号啊？
0: 啊，
1: 那人本名。
0: 哦，叫什么？
1: 查良镛，他姓查。
0: 哦，本名叫查良镛。
1: 对对对。
0: 哦，叫金庸是艺名。
1: 哦，
0: 艺名哈。
1: 哦，您知道这
0: 人的笔名？知道，写好些小说。
1: 对，
0: 我可爱看了。
1: 都有什么小说？
0: 那个《鹿鼎记》，《鹿鼎记》。
1: 行。《
0: 天龙八卦》不是
1: 《
0: 天龙八部》《天龙八部》《七剑下天山》，
1: 这就了不起了，
0: 对吗？
1: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部就不容易，
0: 知道吗？《七剑下天山》
1: 什么
0: 对吗？
1: 哎，
0: 肉蒲团啊，
1: 哇，
0: 金瓶梅是吧？
1: 什么呀？
0: 灯草和尚。
1: 您这
0: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1: 您这都给弄串了
0: 啊！
1: 戴煎饼的知道这点都不容易。
0: 反正我知道。哎呀，
1: 金庸干嘛来了？
0: 我上我们学校来了。听说北京有一个
1: 葱花大学。
0: 葱花大学，你别矫情是吗？听说北京有一个葱花大学。
1: 对，
0: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 啊，
0: 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倒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下车，倒三百，和平门坐地铁来了，奔厂店这边找我们来了。上
1: 你得吃多少套煎饼
0: 啊？来了，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一想，嚯，
1: 怎么样？
0: 金庸啊！
1: 啊，
0: 推着字台就把他围上了。
1: 不是，
0: 啊，
1: 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0: 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这是金先生。
1: 啊，
0: 您好，您好，您好，
1: 啊，
0: 金先生大驾光临，
1: 啊，
0: 简直是茅厕生。

0: 辉，啊，您过来了。
1: 啊，
0: 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1: 像我上哪穿制服呢？
0: 这个、
1: 城管的。
0: 这个
1: 这都归城管管。
0: 金某人今天来呀、啊、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0: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1: 啊，
0: 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他这意思就是说
1: 啊
0: 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脸。
1: 哦，
0: 校长乐了。
1: 瞧瞧
0: 金先生，金先生，您特意的过谦了。
1: 对，
0: 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长他们的脸呢。来呀，把字台都准备好了啊！
1: 哎，
0: 把砚台扶正了啊！
1: 扶正了，
0: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1: 对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0: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
1: 好，
0: 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1: 出到什么题、
0: 啊、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1: 哦，
0: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1: 就是甜面酱，
0: 墨
1: 那墨
0: 蘸了蘸甜面墨，

0: 弄乱了，磨哈，
1: 磨那意思是酱，
0: 磨，
1: 意思是磨，
0: 蘸了蘸磨，蘸了蘸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哪懂啊。

0: 啊，真大！
1: 来来来来来，金庸接过来。
0: 哦，也唱他首。
1: 嗯，好，你再给我来点朱砂。
0: 呵，金庸爱吃辣的。
1: 尝了尝，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0: 怎么样？
1: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0: 这尝尝，你尝尝这煎饼。
1: 金庸乐了，
0: 哎呀，
1: 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听见了吗？
0: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来。
1: 这是夸我呀，
0: 啊，这夸你。
1: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0: 露脸，
1: 正乐着呢。
0: 啊，
1: 金庸身上有声音，
0: 什么声？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我捡的抢菜刀，
1: 掏出手机来，
0: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1: 喂，
0: 啊，
1: 喂，
0: 嗯，
1: 靠，
0: 嗨，什么口头语啊？
1: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0: 你使这东西。
1: 回事儿，这个啊，校长交给他，金先生，您磕的磕的，您磕的磕，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0: 呵，
1: 哎呀，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0: 都过得这么仔细。
1: 嗯嗯，好，哦，好，好，哦，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0: 那是书法吧？打这格松花。
1: 嗯，好。啊，有有有，您放心，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再见，再见，再见，嗯，挂电话了，
0: 挂电话了，
1: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
0: 说，
1: 贵校校长，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0: 啊，
1: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0: 干嘛？
1: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0: 香港缺这个，
1: 谁合适啊？
0: 谁
1: 呀？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0: 嗯，
1: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不行。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0: 就让
1: 这，我说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0: 怎么去不了？
1: 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我哪干得了啊？
0: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不了？
1: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0: 怎么没法干呢？
1: 这超等总理啊，
0: 啊，
1: 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
0: 卖不出去。
2: 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和张文顺和说的相声文章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2: 光阴自有分寸，他知晓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andy RayFirst Night.
3: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Bye.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2026年5月29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早上好，我是景田。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最近咱们镇江天气呢，整体是温和舒适的，没有明显的一个降水天气了，适合市民日常的出行和户外活动啊。根据最新的一个气象监测数据分析呢，未来十天镇江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整体是晴好少雨，气温保持平稳波动状态，昼夜的温差是比较适中的，整体体感舒服。来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5月29号，多云，气温是22度到28度。明天30号，多云转晴，气温呢是18度到28度。在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有任何路况消息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听众群当中。好，我们在早上的7:06关注过天气，听到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10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城市分贝啊，我们关注镇江本地资讯，一起来看一看咱们镇江呢都有哪些新鲜事儿啊。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苏超，备受球迷关注的苏超联赛啊即将迎来重磅对决。本周六呢，我们镇江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常州队，这场焦点之战牵动着无数本地球迷的心啊。早在5月27号的晚间呢，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的300多名球迷就已经齐聚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了，统一着装彩排助威口号，提前为赛事预热。此前咱们镇江主场以辛弃疾为原型，印有何处望神州的巨型 TIFO 火爆全网，而球迷会呢这次呢也卖起关子了，表示呢本轮赛事啊会准备全新的 TIFO 视觉惊喜，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周六赛场上的精彩瞬间啊。看完热血赛事啊，初夏时节的镇江呢也为市民游客呢准备了休闲出游新选择。在镇江队上一轮主场赛事结束之后呢，镇江文旅再度发起邀约，推出了城市漫步 City Walk 独城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定于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大家手持打卡地图就能够沉浸式的漫步镇江大街小巷，品读这座千年古城了。打卡路线呢串联了春江潮广场、西京渡、金鸡路、赛珍珠故居等多个特色地标，兼顾了江景、古建筑、人文故居和繁华商圈。除此之外呢，活动福利满满，参与者不仅能够领取定制的 T 恤，还有打卡手册，完成打卡任务就可以收获专属的奖牌和我们镇江特色伴手礼。大家呢还可以参与 NPC 趣味互动，在3分钟内流利背诵《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还有《次北固山下》三首和镇江北固山密切相关的经典诗词，就可以挑战成功，免费游北固山景区，还有机会获得航博园的门票等等诸多福利。本轮独城活动的具体时间呢是5月31号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活动的起点是镇江市滨水路北固湾广场，需要在5月30号到苏宁广场的1楼去领取相关的物料。活动规模呢设置是500人，爆满即止，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关注一下镇江文旅的微信公众号预约报名。直接在我们微信当中啊去搜索镇江文旅，就可以搜索到这样的一个 City Walk 的独城活动了。一边游玩品读城市底蕴，一边邂逅书香盛宴。在昨天上午啊，知名历史文学作家马伯庸空降镇江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秦二世必须死》新书分享会暨读者见面会。众多的文学爱好者到场参与。深耕历史题材的马伯庸呢，他创作过《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等等爆款作品。本次60万字新作呢，也是其创作生涯的重磅力作。分享会上啊，作者不仅解读了新书内核，还高度称赞咱们镇江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他表示啊，首次到访镇江，活动结束之后呢，计划会打卡金山寺、北固山等等景点，搜索他们的这个创作素材，希望未来能够依托镇江本土历史，创作出专属相关的文学作品。这个呢，也让不少的本地读者啊倍感期待。好，我们在上班路上啊去分享到的是此刻我们关注的是本地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现在我们这个时候来听到的是博文的这一首《我家在镇江》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我们每个人都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只是当有人损害自己的利益时，我们还是被大脑中的魔鬼占据了上风，做出一些事后后悔不已的事情。这时候请深吸一口气，冷静三秒钟，然后再做决定，相信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和判断。诚实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早上的7:19，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刚才我们说完了文体休闲方面的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到教育相关的消息啊。有意报考镇江市实验高中美术艺术班的家长和学生请注意了，该校的2026年美术艺术班的提前报名工作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报名截止时间呢是6月3号下午的5点，逾期将不再受理报名。根据校方的介绍呢，凭借多年的优质办学成果，目前报名人数已经突破了700人。今年学校计划开设16个文化班，其中包含4个实验班，同时呢招收2个美术专属艺术班。需要特别提醒大家，艺术班仅仅开放这一次提前报名通道，未按时报名并签订确认书的考生呢，后续将无法参与录取。本次报名是全程线上进行的，大家可以搜索专用的 QQ 群21306-290621306-2906进群去咨询招生老师的相关问题。下面啊，我们给经常乘坐跨区域公交的市民呢带来一则便利的新举措啊。从5月28号昨天开始呢，我市公交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呢4条长线正式试行响应式停靠运营模式。这几条公交线路呢运行的里程长、站点的数量多，以往啊站站停靠的模式在冷门的空站点反复启停，不仅增加了运行时长，也浪费了公共交通资源。那么全新的按需停靠、无人不停的模式呢，简单来说就是有乘客上下车就进站停靠，没有乘客则直接就通行了。目前呢沿线的站牌、车厢内部均贴有专属的标志，车内呢增设了语音播报，龙运行 APP 也同步更新了相关的站点标注。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咨询或建议的话，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啊，是0511-8560-8088去进行反馈。好，我们在早上的7:21，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青少年关爱与安全方面的两条民生资讯。6一儿童节临近啊，市民政局呢开展了脱苗引航共筑成长主题关爱活动，邀请福利院儿童、困境以及特殊家庭的儿童同台演出，同时呢设置了义诊、手工游戏、政策科普等等多元化的体验区域。根据了解呢，我市连续5年开展了微心愿圆梦行动，迄今为止已帮助1200多名特殊�儿童圆梦了。今年征集的300多个儿童微心愿也已经全部认领完成。相关部门也表示啊，后续也会持续的推出心理疏导、监护、培训等等服务，全方位的守护特殊儿童的健康成长。同样的，在同一天下午呢，润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民警走进孔家巷小学，开展法治安全宣讲课堂。本次宣讲聚焦的是夏季的防溺水、防范校园欺凌2大重点。民警结合真实的典型案例，向学生去普及安全常识，讲解避险自救的技巧。后续呢，派出所也将常态化的开展警校共建活动，推出多样化的普法课堂，为辖区的中小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好，我们在早上的7:23，城市分配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萧敬腾的这一首《小男人大男孩》，马上回来。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1: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3: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幸福有时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动，会让一个人一直痴迷于此。幸福就是满足，幸福就是知足，一个人只有主动去找寻幸福，才会得到它。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7: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30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兰州大学2026届的硕士冯子东呢，在毕业论文的致谢当中，特别提及了学校默许拾荒老人进校园捡废品一事儿，更是特别感谢了学校保卫部。老人进入校园后呢，每次都会把垃圾桶周边扫干净再走。这件事情，他说他看了3年，认为是兰州大学教给他最重要的一课。学术殿堂之外啊，还有更朴素的人性温度。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网的刷屏讨论。今天城市分贝，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大王说啊，给兰州大学点赞，他让弱势群体看到了希望。网友水龙吟觉得，保安悄悄放行，老人默默打扫，学生记在心里，这才是教育的闭环。在网友卢卡斯看来，比奖学金，科研的成果更珍贵的是教会一个人尊重弱者，心存善良。不过呢，也有网友持不同的观点啊，比方说网友欧文表哥就表示说，规矩就是规矩啊，特例多了，制度就形同虚设了。也有网友说，万一老人摔了，学生家长再一闹，保安或许连工作都没了，这份温柔实则很脆弱。 再来看到媒体观点，我们看到中国青年网给出了点评，校园管理固然需要规则和秩序，但若不顾具体情况，只一味的机械执行，恐怕会造成苛责与冷漠，而少了人性化的温度。学校保卫部没有冰冷的拒绝给拾荒老人进去拾废品，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为其保留了一份默许的通道。所谓将心比心，莫过如是了。励志新闻的观点，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老人的坚韧，更是学校在制度刚性当中保留的人文弹性。高等教育的价值啊，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塑造学生对世界的感知与共情。当一所大学愿意为弱势者留一扇门，当一名学子理解这份善意，那教育便是成功的。大学生啊，不是只会埋头学业和虔诚的学习者，他们也是关心具体的人，关心他人命运的青年。允许拾荒老人进学校的大学值得这份感谢，专门在毕业论文当中表达感谢的毕业生足以让兰大欣慰。大学之所以为大，绝不在关闭门户自顾自封，而是在于能不能帮学生们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所以说，高校解决校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开放，而是在于如何有序的放行，在安全与包容之间找到平衡。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大学能不能设计出一套既行之有效又有人情味的开放方案？这个问题呢，不仅考验各高校的管理智慧，更是能否培养出人格健全、关心社会的优秀人才的关键。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关于兰州大学这样的一件事儿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是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的。早上的7点到8点，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用新鲜的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上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一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4: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40城市分贝，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5月30号，也就是明天本周六呢，2026苏超联赛第四轮，镇江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常州队。赛场是对手啊，场下是朋友，一场球连接两座城。那5月30号到31号呢，也就是本周六本周日，镇江文旅也给常州市民送上周末免费游福利。这次免费对象呢是常州市民，以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准，儿童请可以凭借这个户口本啊。免费范围呢是我市的27家 A 级旅游景区，包括金山风景区、焦山风景区、北固山风景区、茅山风景区，还有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镇江博物馆，包含英国领事馆旧址，还有南山风景区等等。镇江文旅温馨提示，免费的项目呢仅仅是收费景区营业时间内的首道门票，不含园内的车船交通工具，还有游乐设施等二次消费项目。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还有江苏杭博园等景区呢，需要提前网上预约，可以及时的去关注景区的相关公告。再来关注到，昨天下午呢，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

上海诞生了。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呢，也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日本跌落全球汽车这个销冠宝座之后呢，日系三强的财报又集体迎来哑火。丰田增收不增利，规模净利润呢跌了将近20%，本田遭遇从1957年以来上市以来的首次年度亏损，日产连续2个亏损财年，合计亏掉了1.2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大约是510亿元。三强之外呢，斯巴鲁财报中也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现象，全年营收同比增长 2.1%， 但是呢，营业利润骤降了 90%。 2026年依然是不乐观的，根据报道呢，受到地缘冲突、还有关税的压力、供应链的风险等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财年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可能会大幅缩水。最近啊，有没有觉得体感很闷啊？受到天气影响呢，咱们江苏多地呢湿度偏高，体感闷热。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空气湿度呢，相度一度呢接近到了100%。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呢，造成本轮阶段性的极端高湿天气。专家强调，当前的天气呢有一点点像梅雨季节，但是呢并未达到气象的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呢，一般是出现在6月的中下旬，需要雨带稳定盘踞在长江中下游。高湿度会阻碍我们的汗液的蒸发啊，导致我们的体感的温度呢明显升高。江苏省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称，当湿度大于80%的时候，我们的人体的排汗系统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上5度左右。6一儿童节要到了，那很多的家长也给孩子去准备相应的一些礼物了。那当然了，很多的家长呢，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也发现啊，孩子在这个语言表达还有自信口才方面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啊，都希望孩子能够敢开口、会表达、说话能够有条理、有气质。但是平时在家呢，随便去说一说、简单的练一练，效果是很有限的。孩子呢，想要去真正的提升口才，还是需要专业的平台和氛围。不用到处的找机构了，咱们的镇江广播呢，就给孩子打造了专属的语言成长平台。喜欢说话、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来体验。孩子呢，可以走进我们的专业录音棚，去参与我们的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的同声配音，在真实的媒体场景当中去锻炼自己，全程都是由我们的资深的主持人去手把手的教学。从吐字发音、口语表达到台风气场、逻辑思维，全方位的专业代练，帮孩子打好语言基础，孩子会越来越大方。如果说这个六一儿童节有什么样的礼物的话，我觉得这份礼物还是非常值得的啊。如果说想要去提升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提升口才，培养主持气质的家长，可以去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去拨打我们这部咨询电话去咨询，给孩子一个专业的成长机会。好，我们在早上7点到8点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啊。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梁静茹的这一首《不想睡》，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我是一名上班族，对于我来说，
1: 每天都是不一样的颜色。
0: 星期一是红色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星期二是橙色的，一切都充满了活力。星期三是黄色的，一切都是暖暖的。星期四是绿色的，一切都是忙碌的。星期五是不需要颜色的，因为一切都是快乐的。城市分贝，快乐加倍。
2: 我们在早上7:50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城市资讯。我们再来刷新到给孩子一份成长储蓄，还有说把爱存在时光里，

存在时光里，还有说把爱存在时光里，还有说把爱存在时光里，还有说把爱存在时光里等等这样的一些宣传标语啊。六一儿童节临近，多家银行呢顺势推出了财商、成长礼物等等主题的节日营销。除了推荐儿童节，耗时不到十天，上线之后，国内的播放量呢迅速突破了7000万，并引来了海外制作人的合作意向。如今，刘子瑜在短视频平台独立创作的20多部 AI 短片，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1亿。有好莱坞制作人啊算了一笔账，刘子瑜的3000块钱的人民币做出来的短片呢，在 AI 出现之前，想要做出同等品质的影片，预算呢至少在50万美元以上。在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两天呢，咱们镇江还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了，这个雨水暂时是告一段落了，但是相对来说呢，这个早晚呢还是会有温差，我们的体感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闷热。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的分析数据呢，未来10天咱们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整体是晴好少雨，气温保持平稳波动。我们也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啊，今天是5月29号，多云，气温是22度到28度。明天30号，多云转晴，气温是18度到28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啊，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全天节目都可以进行互动。今天是星期五，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喂，南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专线， 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
0: 体感舒适宜人。近期镇江天气整体晴好无雨，气温平稳，适宜大家出行与户外活动。根据最新气象监测数据分析，未来几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晴好少雨，气温保持平稳波动状态，昼夜温差适中，整体体感舒适。5月30号全市多云转晴，气温17到29度。31号全市多云到晴，气温17到3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